0: 今天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消息。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据前不久举行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京津冀联合基金将探索设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线站工程、人类衰老机理与干预研究设施等项目将推动立项，在京大国重器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在京津冀三地持续升级。三地致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质增效，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1: 眼下一些效果已经显现，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已经累计布局277个项目，支持来自三地的科研团队合作开展联合研究，旨在解决三地产业当中意义重大、急需开展合作的共性基础科学问题。目前2026年度项目申报已经启动，预计围绕氢能、生物医药两个领域资助约60个项目。
0: 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中，北京承担着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关键技术攻坚行动产出新技术210项，新产品127项，产值达62亿多元。北京与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对接成果超2500项，其中444项落地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立足北京辐射经济，已孵化240多家硬科技企业。2025年，北京输出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996亿元，同比增长18%。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据前不久举办的2026年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走进东城暨东城分团成立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已经累计培育超过1.9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1.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实现3破万，也就是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万亿元，总市值破万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先后在河北石家庄和北京举办。一批新技术、新场景亮相，搭建起京津冀供需对接的合作平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12项大赛之一，设置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技术、互联网安全技术三大赛道，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网络安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北京天荣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齐培远：
4: 我们3个赛道都有参与，我们的大模型安全网关也在不断的测试当中。未来呢，其实也想通过比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研究，能有更多的试验场景。
3: 对接会以政策推介加赛事发布加专家演讲加企业对接的融合模式，系统展示雄安新区乃至全省的网络安全应用场景、产业政策与发展机遇。 搭建起京津冀协同供需精准对接的合作平台。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网安密码学院党委副书记齐洪刚：
5: 雄安也是新发展的一个城市，为网络安全这个新技术的研发以及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场景和这个平台。
3: 据介绍，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参赛作品超400项，推动多家龙头和重点企业落地雄安，辐射河北。本届大赛获奖项目还将优先纳入河北省网络安全应用场景清单，对接雄安智慧城市建设场景优先推荐入驻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园主题楼宇，并享受资本对接、人才政策等全链条服务。恒安嘉鑫雄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天书：
6: 我们已经把一些我们在参加比赛的项目在雄安已经落地了，那我们想在雄安长期的发展。那落地雄安以后呢，也的的确确也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雄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很多央企的资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业务的机会。
1: 在交通产业方面，由天津多家企业参与的中亚首条城市轻轨项目在前不久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天津市轨道交通产业链企业首次共同参与海外项目的建设运营，以中国标准、天津经验助力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7: 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的当地时间5月16号中午，首列城市轻轨从始发站缓缓驶出，标志着这条中亚国家首条城市轻轨项目正式开通运营，居民纷纷赶来乘坐体验。两位当地乘客说：
8: 打车从市区到机场要很长时间，也很贵，公交车也总堵车，轻轨开通了这个时间就能缩短，也更方便了。
9: 我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大三学生，因为道路拥堵，以前打车回学校很不方便，也感谢中国公司和建设者们的付出，轻轨通了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利好。
7: 阿斯塔纳轻轨项目全长约 22.4 公里，共设18座车站，途经国际机场、阿布扎比广场等地标建筑和交通枢纽。同时，这条城市轻轨线路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都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设备建造的轨道项目。其中，驻京央企中建六局承建了全线约 80% 的轨道干线及14座车站建设。为了克服高寒地区施工、工期紧张等难题，项目采用了多项来自本市团队参与的智能建造技术以及在天津建造的装配式部件。此外，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还参与了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的技术服务及500名运营人员的专业培训，以轨道服务产业的天津经验助力当地轻轨顺畅运行。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国际业务部部长白楠说：
10: 阿斯塔纳是世界第二冷的首都，冬天呢它会到-30-40°C，极端天气下的运营组织，海外团队针对性的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我们将持续的深度参与线路的运营维保，包括它的公务维保、车辆维保、通信信号的弱电维保，常态化的开展技术帮带和管理经验输出。
0: 在港口建设方面，昨天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经专属深水航路顺利靠泊河北省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开启了渤海湾港口40万吨超大型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的新篇章。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孙清兴的报道。
11: 上午9:03，远见海号巨轮沿着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踏浪而来，在拖船精准护航下稳稳靠泊在矿石码头3/5号泊位。这艘全球最大货轮长360米，比福建舰还长约40米。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12: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11: 40万吨铁矿石相当于6600多节火车车皮运量，如何让这些铁矿石高效归仓？矿石码头的橘黄色桥式抓斗卸船机派上了用场，工作人员在调度中心轻操控杆即可精准抓取转运。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义香介绍：曹妃甸港区凭借智能化设备保持着每小时13149吨的世界第一卸船速率。
1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卸船的实时数据，我们全船计划是38个小时之内全部卸载完成。
11: 作为渤海湾唯一能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能实现这样高效的场景也极为不易。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刘冲霄：
14: 对于40万吨船来说啊，在满载条件下

0: 它对通航水深、通航窗口和船舶操纵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限于以往渤海湾中部水域的治水限制呢，这些超大型矿船来我们曹妃甸，它需要先去别的港口先减载，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再来我们曹妃甸，大大限制了货船的通航能力。
1: 突破源于坚持攻坚。今年一月，老铁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破除了巨轮满载靠泊的关键障碍。更令人期待的是，曹妃甸港区正在推进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建成后将实现两艘40万吨巨轮双轮同靠。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2: 码头的主体结构是往东延伸107米，项目建成后呢，我们总体的码头长度会达到910米，预计今年底我们的主体工程可以完工。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昨天下午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京的降雨明显增强。截至昨晚9点，北京城区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截至今早5点，全市有7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量级。这是今年北京迎来的首场明显降雨。据气象北京今天早晨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雨带已经整体移出北京，暴雨蓝色预警已经解除，本次降雨过程结束。
4: 作为北京今年首场明显降雨，雨势整体平缓。为什么感觉瞬时雨量不大，最终却会达到大到暴雨量级？降雨会带来哪些影响？近期恼人的杨柳絮会因此次降雨而终结吗？本周的天气又会有哪些变化呢？气象专家为您一一解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

0: 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介绍，
1: 整个降水的话雨势是非常平缓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降水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造成累计的降水量比较可观，达

0: 副热的高压北上，一般副热的高压中心五月的中旬前后到不了山东江苏这一带啊，当然它的高压强度没那么强，但是它带来了南方海上的一些大量的水汽，正好与北方的冷空气啊交汇，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1: 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这场降雨对农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会造成哪些影响呢？张焕月说，
0: 这个雨比较平缓，像这种雨水全部就滋润到土地了了。再一个，北京这些日子你看杨树那个柳树那个毛非常多，落哪都是，哎，雨一下那个毛通通都刷下去了。我估计这个雨一下以后啊，过后这个毛就很轻了，就几乎没了，所以这是一场好雨啊。
1: 新的一周降雨还会继续吗？张焕月介绍，
0: 18号上班期间一个天气不错，多云天气，能见度差一些，在一两公里的样子，但是有些路面还会有些积水，道路还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新的一周天气，冬季来说天空云量比较多，因为副热的高压一直没有退去，空中啊看来有一些水汽，它的天空云量一直比较多。18号下午可能山区有些弱的阵雨天气，19号部分地区有点阵雨天气，量都不大，主要是关注21号夜间到22号，北京又会迎来小到中雨天气。新的一周光照弱一些，气温不高，最高气温大部分时间在25、26度，最低气温可能16、18度的样子，应该大部分天气比较凉爽舒适的。到了周末双休日这个期间，可能气温会有所抬升。
2: 受前期降雨影响，叠加周一早高峰通勤通学出行需求集中，预计今天早高峰交通压力会较大，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座车站已经于5月16号恢复运营。恢复运营之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钟，将会有效满足市民的通勤出行需求，缓解客流压力。
3: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博物馆季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启动，博物馆季为期4个月，包括文创季、展览季、研学季等多个主题，汇聚全市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和特色文创。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4: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将打造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告诉记者，
5: 每个月一个主题，比如说5月份是文创月，组织博物馆参加目前在朝阳区举办的潮玩会，今天也启动了北京的文博文创大赛。当然我们6月会有展览月，我们会搜集啊梳理全市博物馆这几个月的展览集中进行推介，然后7月呢有研学月，8月份呢我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
4: 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

0: 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等系列文化活动。此外，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也同日开展。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向观众开放。
1: 刚刚录音当中提到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当中的重磅之作，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从今天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位于首博地下一层，大量精美的动物雕像和人造像展现了墨西哥先民的动物和神灵崇拜。策展人魏一介绍，这个展厅对中美洲土著的纳瓦尔信仰进行了重点解读。
2: 纳瓦尔信仰就是认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啊。那我们在展厅中呢，也设置了非常多的互动环节，包括一些线索，让大家呢一点一点去探索，去解锁是属于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精灵。
0: 首博一层的玛雅的世界展厅则通过大地支撑者雕像、展现玉米神文化的陶盘等文物，详解玉米这一基础作物在美洲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策展人邵欣欣告诉记者，
3: 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0: 本次展览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三个关键词呈现多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时配套设置了 VR 体验、文创销售、美食市集等众多公共空间板块。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表示，
4: 这个空间内你可以同时看到三大文明在这个空间里对话啊，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还有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的北京通史在去年也刚刚获得了十大精品，在我们5楼呢，也有体现老北京民俗的文化。可以说呢，一张票可以体验最少8个展览。
5: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从今天起到10月18号，首博由原来的每周一闭馆改为每周二闭馆，其中明天正常开馆。同时，在今天起到10月18号期间，首博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在延时开放时段内，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期间，只开放一层及地下一层，包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1: 除了首博的这个大展，为了迎接国际博物馆日，今天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等57家博物馆正常开放，并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展览活动。其中，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将推出《皇家亲戚如何上学》，以明代公主子孙胤恩入见为中心主题讲座，石经传文脉匾额宋大成主题活动以及公益社教活动。万寿寺博物馆将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同步上线专属国际博物馆日彩色数字纪念邮戳。
5: 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将推出一缕沉香穿越千年，从东坡秀中到人间案头主题沉香展，和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北京汽车博物馆将推出追光逐影银幕中的汽车主题展，汽车加 AI 系列科普活动和乐学汽博科普游研学活动等。此外，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詹天佑纪念馆等多家博物馆将面向观众推出公益讲解。
1: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河北五超，在上周六晚揭幕。首轮进行的6场比赛共打进了62粒进球，场均超过10个进球。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将于12月初结束。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上赛季的季军石家庄队迎战来访的邢台队。主队在首节比赛先失一球的局面下稳住阵脚，逐渐将比分反超。最终石家庄队以7-2力克邢台队，作为上赛季冠军得主，保定队延续了主场的优势，以7-3战胜秦皇岛队。衡水队主场虽然2-5不敌上赛季亚军张家口队，但全队展现的面貌与顽强斗志赢得现场球迷的坚定支持。
7: 我们比 个群演强都在提升，我相信我们衡水队以后的比赛是

0: 一场比一场好打。
1: 在承德队与雄安新区队的交锋中，球员黄鑫上演大四喜，独中四球，帮助承德队在主场7-3战胜对手，全取三分。沧州队与廊坊队的交锋是最为焦灼的一场比赛，最后5分钟，沧州。

0: 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观赛人员2589.25万人，带动消费突破488.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0.27%、137.26%和201.72%。
1: 据介绍，河北2025年全年举办国际赛事24场，国家级赛事229场，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一批赛事形成矩阵，持续擦亮户外运动圣地标签。此外，群众性赛事火热，河北五超入选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0: 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近年来，北京市交通委持续织密残障人士出行保障网，地面公交动态分析老年和残障乘客集中的线路和站台，开通364条微循环线路和14条通一专线。目前，全市地面公交车中无障碍车型占比已过半，城区占比超过80%。今年将联合市残联全力推进10条市管道路无障碍提升和10座公交站台无障碍规范改造，提升道路无障碍通行能力。
1: 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会场活动在昨天全面启动。科普周期间，天津全市16个区、20多所高校、60多个社科普及基地的千余场活动将会陆续展开，集中开展专题讲座、科普咨询、送书送展、微视频展播、网上宣传等重点活动。部分活动全年持续开展，让社会科学普及周长普及不落幕，形成市区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社科普及格局。
0: 为深化中蒙人员往来交流，进一步丰富天津机场国际航线，天津往返乌兰巴托航线将于明天正式首航，是天津首条直飞蒙古国定期客运航线，初期每周2班，航程约2.5小时，计划由包机逐步转为定期航班，全面提升航空口岸服务能级与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商文旅展融合发展，助力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前不久，第2届京津冀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以京津冀旅游文化为核心主题，来自京津冀以及鲁赣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旅游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研讨会梳理的谢家坝、盘山等文旅 IP 以及文旅融合路径，为 3D 后续整理整合资源并打造特色旅游线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

0: 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带您走进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正在举行，琉璃流光，玉髓温润，243件汉代朱氏跨越千年而来，一南一北，一海一路，勾勒出大汉开放包容、文明交融的壮阔图景。蜻蜓眼藏丝路密码，石花珠在异域风情，小小珠玑尽展南北文脉与匠心巧思。这些穿越山海的珍宝究竟藏着怎样的汉代故事？京穗朱氏又如何诉说礼仪信仰与文明互鉴？带您从一粒朱氏跃进大汉风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邢宇老师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对，还有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藏品部的曹补宇。你好小曹。
7: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啊，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哪些东西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朱耀南北》，珍珠的珠，珠宝的珠，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哎，把这个展览先一个大概的情况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6: 哎，好嘞。那个本次展览呢，这个我们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5: 嗯，
6: 然后呢，这个京穗呢，这个京当然就指的是北京，然后这个穗呢就是广州。
5: 嗯，
6: 因为古代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有五位仙人手持这个稻穗降临这个广州，然后保佑当地百姓啊，所以这个广州呢又取名为这个穗城。
5: 嗯，
6: 然后这个朱耀南北呢，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一共展出了243件套的这个文物展品啊，然后从这个北京地区的汉代朱氏还有广州地区的这个汉代的朱氏展开这个南北的对比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一共是分了四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鸡朱琳琅，主要是说这个两地出土朱氏的一个概况。第二部分呢是上行重美啊，主要是解释这个就是朱氏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材质啊、工艺、颜色等等。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这个英华宝珞啊，主要是讲这个汉代朱氏的文化。第四部分是珠光流影，珠光疏流影啊，主要是说这个朱氏的这个海上贸易，就是海丝和露丝这一块的那个内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5: 咱们这次是243件套、是吧？
6: 对对对。
5: 啊，因为珠宝有的可能一套里头有好多件哈。
6: 对，它一共大概是就是将近10000颗珠子吧。
5: 嚯、
6: 9000多。
5: 啊，咱们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几号展馆。
6: 临展厅，临时展厅。
5: 就是临时展厅啊。
6: 对对对
5: 啊，对，咱们这个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本身的这个基本的陈列展就非常的丰富多彩。
6: 是的、
5: 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通州，了解潞县故城。
6: 潞县故城的历史。
5: 遗址的这个历史。了解历史有很多文物，而且咱们最有趣的是咱们这里是其实是还有一片这个遗址发掘区，是这是咱们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最有特色的哈。
6: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遗址展区。 去就是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原貌给那个呈现给观众了。
5: 说到咱们这个展览啊，格威龙说了，两地虽然远隔千里，却共同构成了汉代大一统格局下朱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典型样本。说这个路线故城地处北疆要冲，是中原与边地交汇的重要城邑，礼制规范与地方生活在此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用朱风尚，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西汉时期路线和这个驰道位置的这个关系图，这个驰道飞驰的驰哈。那么很多朋友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向着阳光说了，说汉代的说这个丝绸之路啊，汉代就是丝绸就是重要的出口品，是吧？通过海路远销至印度阿拉。

0: 线路啊，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漂亮的瓷器啊，交流的非常的多。燕玲也说到了，丝绸是中国核心的出口品，还有高档的绫罗绸缎，这些远销西亚、欧洲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次的展品叫京穗，那么就是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展品是来北京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广东。其实这个展览也很不容易，咱们是从很多博物馆借了这些展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从哪些地方借来的呢？
1: 一共是这个五家单位啊，一个是那个广州市的考古院，还有一个是北京市考古院啊，还有这个首博啊，还有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北京服装学院，一共是五家单位，
0: 都非常的应该说。展品非常的有特色，很亮眼。
1: 是的，
0: 这次展览呢，有一个说法叫北京地区首次汉代珠饰专题展。要说路线故城遗址，因为咱们是汉代的遗址，所以咱们其实现在做的很多展览都是跟汉代相关。
1: 对，
0: 汉代真的是比较久远，要做这个时期的展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要找到这么多的展品哈。这次呢，这个展览是北京地区首次汉代珠饰专题展，其实是有几大亮点的，是吗？
1: 对，就是一个是这是我们那个开园以来我们首个自主策划的展览，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地区举办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首次举办的这个汉代珠饰展，因为之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的这种主题的这种展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广州地区的这些珠饰啊，它也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啊，之前也从来没来过。然后北京地区的就是展出的首博和这个市考古院的这些展品呢，也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路线故城遗址这块是2016年开始发掘的啊，然后这些展品呢也是发掘之后首次对公众见面，之前也从来没有展出过。
0: 嚯，那还是很珍贵的哈。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呢？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些珠饰品我们今天看依然觉得还蛮时尚的，要说这时尚的风潮也是来回的吹哈。来，有关路线故城遗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名为路线的古城。2000年后，古城破土而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
3: 当时发掘面积是3500平方米，发掘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四口在潞城也好，在两汉时期也好，都比较典型的池井，还有一座窑址。池井呢，它肯定是这种定居生活的标志性的一种设施。
2: 汉代潞县故城遗址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曾经深埋地下的破碎历史如今重获新生。听懂吗？可
4: 以。我们在北京第一次发现成人木棺的，它很大，你能够通过这些器皿能够还原它当时的一些习俗和社会场景。
5: 他自己一个人来，
6: 我们修复了一件高楼，它上面是有栏杆、望台、瞭望口，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向往。
7: 元代的430墓葬里边，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88文的大元通宝。
2: 从历史步入未来，在此处完成一场永恒的接力。

0: 介绍一下，在介绍之前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广州和北京路线故城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展览全部都是汉代的展览，那么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选的是广州这边呢？在这两个地方在城市定位和交通位置，就是在这个汉代的历史上它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1: 像那我们先说一下路线吧。路线呢，它是在当时的西汉的北京城，它叫做蓟城、广阳城，它是当时的全国九大都会之一。那路线呢，它就是位于蓟城的东侧，西汉初年置县，属于渔阳郡。那等到了东汉的时候，渔阳郡的郡治又迁到了这个位置，所以说路线是形成了郡县同治的格局。那广州地区的话，它2000年前叫做番禺，它是因为有潘山、虞山两座山而得名的。秦统一岭南之后呢，就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番禺呢正式建县，成为了南海郡的郡治所在。这个也是广州建城史的开端。等到了秦王之后呢，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国都就设在了番禺。到了汉代，番禺也成为了全国。

白河和潮河。那路线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可以东出辽东，北通塞外，南抵黄河渤海。所以说这两地都是名副其实。

0: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朱氏主要是陆县故城的吗？还有北京地区其他的就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朱饰品吗？还是主要是汉代陆县故城的呢？
1: 我们这次呢既有陆县故城的，它我们大概是从考古院借展了30多件，主要是陆县故城遗址和周边地区出土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件是从首都博物馆借展的，它主要呢比如说金耳饰，然后还有一些玉坠，它呢就出自海淀的清河还有延庆这些地区。
0: 哦，这么多地方呢。那么广东那边的呢？广东那边是也是涵盖广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是吗？
1: 对，广东地区的话，像因为广东的现在的番禺区，它是广州市的一个区，那除了番禺区之外呢，还有别的，比如说海珠区，这些区也出土了很多汉代的朱饰，所以说这次广州地区的朱饰呢，主要是从现在的这个广州市的市域范围之内考古出土的。
0: 哎，那这些珠子它都是些什么材质的？刚才您说还是矿。

0: 生产玻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不像现在。
1: 因为我知道玻璃窗到、到清代才清代才有的，
0: 那是后期啊。但是前期呢，主要就是还是以这种小的玻璃珠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顶多了是玻璃碗儿啊。因为
1: 那都已经非常珍贵了。
0: 对，我们
1: 那
0: 个展厅里也有一个这个玻璃杯子，小杯子 就是非常，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1: 哎，那种玻璃杯子

0: 它呢作为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组展品，然后作为这个汉代番禺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一个见证。
1: 嗯，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那它到底是玛瑙还是

0: 是一个什么什么性格测试题是吧，里头有这个所以他这个这个绿其实是有点偏蓝的，就我看的就是其实是有三四种蓝的这个颜色搭在一起，所以这个配色还是非常漂亮的哈。
1: 嗯，
0: 啊，这串珠子还挺长的。
1: 对，这个应该推测是当时人佩戴的这个项链，然后这个蓝绿色也是因为就是推测是沿海地区的先民他们对于这个海洋和自然的崇拜，所以更多的推崇这种蓝绿色。

0: 因为当时没有实现本土的生产，因为是在战国后期了，青天眼珠哎实现了这种本土的生产。那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它作为异域的舶来品，这种稀缺性，所以决定了它的这个作为尊贵和财富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曾侯乙墓，这个墓可能大家非常熟悉，曾侯乙墓呢，他所在的那个国叫做隋国，也叫曾国。当时就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印证的是这个隋珠合璧的典故。合璧就是和氏璧，隋珠呢，根据现在的学者推测，有说法就认为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应该就是隋珠的食物之一。
1: 嗯，我。

0: 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

0: 就到了，还可以坐这个 T45 还有 T111、在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下车，然后大家如果是坐地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坐六号线，在这个郝家府站下车，然后沿着这个临静路啊向北走1.2公里，有点远，也可以骑个小单车什么的。
1: 斯努比说了，郝家府站 B 口出来要走上大概

然后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一个叫做磨压法，它呢这个就是先是在一个金属的铁棒上先敷一层陶土，然后烧制定型，这样它就是能够耐火，然后在这个把这个专用的锌棒放入到这个高温的玻璃液当中，把这个玻璃液拉出来，再放进陶范当中塑压成型，再经过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玻璃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玻璃耳当这种有造型的，一般都是用这种陶范磨压的方式制作。最后一种呢叫做缠绕珠，它呢就是将这个烧软的玻璃条直接缠绕在金属

0: 费扬斯猪，这是什么猪啊？
1: 费扬斯其实也是这个玻璃的一种，它只不过是把这个玻璃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比如类似于这个南瓜瓜棱形的啊，一个小猪子啊。所以那个就是取名为费扬斯猪啊，然后还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啊什么陶猪啊、玉髓、玛瑙、琥珀、琉璃石、绿鹿石等等这些材质都有啊，基本上那个大家常见的这些矿石的这些种类，在这个珠子上都能看到。
0: 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展览，格威龙之前发了咱们开幕的图片，我看了咱们还就是请了一些人穿着这个汉服来展示咱们这珠子，真的好美啊。咱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展示，所以玉溪银城说大展现场还有着汉朝时期服装的姑娘，手中拿着珠饰，衣服的样式和色彩和纹样都是汉代的专属，真是太有穿越感了。说很好奇想问一个问题啊，现代的珠宝首饰有成套成组的，也有私人定制款的，不知道古人的饰品有没有这样的形式呢？
1: 成套成组，因为这个这些珠子来的时候啊，就是据推测，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个实物的实证考证，可能它是这个比如说成串来的，或者是单颗这么来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汉代出土的时候，它在这个墓穴里边，因为这个穿珠子的材质，比如说是线这种东西，经过2000年，它已经找不到了啊，就已经没有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一堆这个珠子散落在这个墓穴里头，所以它出土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珠子散落的位置来判断它到底是这个
0: 戴的什么位置，
1: 单颗的还是说成串的？对啊，还有它佩戴的位置啊，就根据这个墓主人的这个看它散落在什么位置啊。如果是一堆散落在，比如说散落在这个肩颈部的，它就可能被认定为是这个项链啊。然后具体它是怎么穿的呢？它有可能是这种对称搭配的，也有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大颗的珠子在最下边坠着。其实跟咱们现代人的审美应该也是差不太多的啊。
0: 说到海上丝绸之路，格威龙说了，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明有了更直接的接触，玻璃吹制技术的革新发展推动了玻璃制造业的世界大流行，不仅盛行于罗马帝国，还远播至西亚各地，并通过海上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和日本，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因为我今天请大家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哪些东西，像阳光给我们发了好多的这个图片，各种各样的，有珠子呀，有瓷器啊，玉器，还有7758也给我们发了，大家都很热情。 Snoopy 说，通过海丝，我们输出了汉字、儒家学思想、建筑风格、饮茶习俗等等。另外呢，还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种这种宗教，也是通过商船传入了中国。然后我们还引入了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知识，以及印度的制糖法等等等等。来，我们了解一下海上丝绸之路吧。
2: 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跟外面商贸往来的海上通道，核心起点全在中国东南沿海，其中南海线是最主要、最繁忙的通道。后来分出南海和东海两条大主线，南海线最早从秦汉时候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先开到越南中部、南部，再沿着中南半岛一路往南走，穿过关键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接着到印度、斯里兰卡，再往西去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最后能到非洲东海岸和欧洲。到了唐朝，这条线的主港变成了广州，航线更完善，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诸岛、马六甲海峡，往西可达波斯湾、红海沿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商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最繁荣，主港转到了福建泉州，先到东南亚各国，往印度西海岸、巴基斯坦走，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还能通过地中海转到欧洲，从泉州起航，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能到非洲东部。早期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出发，唐宋以后以浙江宁波为核心，沿着中国沿海往北，就能到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渡海，就到日本列岛，专门做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东海线则主要面向东亚内部，古人跑这条海路全靠季风，冬天趁北风从中国出发， 夏天靠南风返航，一趟航程往往要好几个月，一路上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还有东南亚的香料、宝石、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香料、珠宝等来回运送，同时也把各国的文化、技术、宗教带到不同地方。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商路，更是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文化交流大通道。
0: 哎，那么说到咱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我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讨论哈，我们什么时候开放的？我们是实际上是去年的6月14号哈。
1: 是的，对，我们6月14号开的。
0: 对，那天
1: 快一周年了，
0: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那个很长的一个现场的这个直播啊，带大家了解了这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真的。还有博物馆开展了很多的活动，你们也非常辛苦，连春节期间天天都有，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刚才正好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哈，那海上丝绸之路，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什么样的，在古籍里头有些什么样的记载，尤其是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珠宝首饰怎么来印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呢？
1: 这个就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这个海上交通最早的这个记载是在这个《汉书地理志》里边，记载了这个就是汉武帝一直到这个王莽辅政期间，这个朝廷派使团，然后携带这个黄金杂增，就是黄金丝绸等这些东西，然后从这个日南、徐闻、合浦这几个地方出发啊，经历几个月的这个航行，然后抵达了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最远到这个斯里兰卡，交换这个就是当时叫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就是当地的这些特产啊，奇珍异宝。然后呢，因为这个珠饰这个东西啊，它本身就是比较小啊，然后也挺轻的，然后它这个价格还特别的昂贵啊，就是所以这种东西是比较适于这个海上贸易的啊。然后呢，
0: 又贵又好带，
1: 对，又便于携带，对，又好看，
0: 然后这边没有吧，还能卖出个好价钱来，
1: 对，就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0: 真的，
1: 从这海上来了，他来了以后，他能获得这个比较丰厚的回报，因为这个海路运输，它也不光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它还有这个天气原因，基本上，你像这个就是大航海时代这个海贸的商船，基本上有三分之二都沉了啊，基本只有三分之一能到达这个中国，所以也是非常的难。
0: 所以这个南海路坡遗址的那个那个展览，不是刚刚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才结束没多久吗？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时这个汉武帝然后平定了这个南越国后啊，这个朝廷就是汉王朝就拥有了这个就是从南海通向这个各海外各国的这个海上通道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就因此而开始这个兴盛起来了啊。
0: 所以说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珠宝其实是其中交流的很重要的，还有包括就是瓷器，它也是也是比较稀罕吧，是吧？
1: 对对，
0: 虽然不太好带啊，
1: 出口的东西一般都是最好的
0: 没错。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珠饰品啊，它在汉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呢？就是真的就只是装饰吗？
3: 这个方面的话，就结合您刚才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我们可以展开说一说，比如说像那个除了佩戴，它还有这种驱邪镇佑啊、保平安的这样的功能在。比如说这也反映了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这个文化方面。像这个狮形式呢，它最早呢是来自于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后来呢它和印度的佛教相结合，等它传入中国了之后呢，就和本土的这种驱邪镇佑的观念进行了一个结合。那广州地区呢出土的这些狮形式，发现呢与东南亚的狮形式的形制非常的相似。
0: 狮形式，
3: 对，狮子的狮，因为它上面是雕刻着这种狮子造型的，比如说有琥珀狮形式，我们本次就有展出。那这种通过外来的原料和工艺，然后做中国传统的造型，然后结合本土文化赋予它新的这种含义，就反映的是汉代中国和这个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交流。那既然刚才说到的是互鉴，那既然既有外来的这个珠饰，也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影响世界的一面。比如说有一种呢叫做圣形式，它是中国传统的器型，它的造型灵感来源就是西王母的头饰。西王母头饰上呢，这个佩戴的头饰就抽象成了 展翅的飞鸟，也就是两个梯形和一个圆形的造型。
0: 嗯，
3: 那广州地区出土的圣形式一共是有11件，主要有这个玉制、琥珀等等这样的材质，它也是有这个驱鬼辟邪、保平安的寓意在。
0: 嗯，
3: 那泰国呢，就曾经出土过一件形制相似的玻璃圣形式，所以这也说明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印证。包括刚才提到的耳当，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也出土了相当多的这个红玉髓质的耳当，就能反映到了与中国存在的贸易往来，然后当地也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0: 嗯，哎，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刚才介绍的那个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
3: 嗯啊。对，还有比如说呢，像可能很多观众去打卡的话，我们有一串珠饰叫做琥珀玛瑙玉髓水晶玻璃珠串，
0: 嗯，
3: 就是这个，我们把它摆成了一个字母 J 的造型，就是呼应的是北京的京这个字。
0: 哦 ，J。
3: 对，选择它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组珠饰的材质，刚才您一听这一大长串就非常的丰富，材质很多元。
0: 嗯、
3: 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琥珀呢，应该就是来自缅甸的胡康河谷或者是波罗的海的沿岸。
0: 嗯，
3: 那至于像这个红玉髓、石榴石，它们就应该是来自于南亚这些地区。
0: 嗯。
3: 包括这个玻璃珠呢，它反映的是岭南本地假玻璃烧制技术的一个逐渐成熟，因为这是东汉时期的珠饰，当时的工匠应该是慢慢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外来的工艺。
0: 嗯，
3: 包括它上面还有一颗这个刚才提到的狮形饰，那这也反映了汉代中国的这个开放包容、文化交融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
0: 嗯，
3: 第二点呢是这个珠饰它的颜色相当好看，而且是这个首先是主要主色系是这个草绿色，然后还用了这种像红玉髓啊、黄水晶、棕琥珀这种暖色调的去点缀和撞色，这种冷暖的平衡层次的比较丰富，它也是无论是契合汉代的审美还是契合当代的审美都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0: 就我们说说红红绿绿蓝蓝，反正这串还有黄黄，就是它这颜色非常的这个丰富，确实非常漂亮。哎，这还有一件，朋友们还提到了，说是有一件来自广州的二级文物叫铜鸠杖手，也是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哈。
3: 对，这个
0: 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寓意。
3: 对，铜鸠杖手呢，它是出自广州的一个叫做 M151 号墓。这个墓呢，它是西汉晚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个70岁以上年龄的将军。
0: 嗯，
3: 那这个年龄上，大家可能好奇怎么推测呢？就是靠这个铜鸠杖手，因为铜鸠杖手呢，它是汉代的敬老礼器。
0: 嗯，
3: 这件文物呢，它的这个出土的时候，它的这个底下的圆形短管上还有木屑，应该是这个木杖的一个残余。那这个铜鸠杖手配合这个木杖呢，它就是当时在汉代专门朝廷赏赐给这些70岁以上有身份的老人的，作为一个敬老尊老的象征。因为汉代它是推崇仁孝，而这个鸠鸟呢，它是有进食不噎的寓意在，寓意着老人进食顺利，身体健康。
0: 嗯，
3: 那授予了这个铜鸠杖手的老人呢，当时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和尊重，比如说官员是不得随意召唤他们的，商业活动免税，然后享有相当于600担官员的待遇，包括在官府中不必屈步以示恭敬，违法可以从宽处理，然后禁止他人对这些老人进行辱骂和殴打。这也是体现的汉代的这个以孝治国，因为
0: 敬老制度很有意思啊。好，那最后再把观展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开放的时间给我们说一下，好吧？
1: 我们这次展览呢，这个展览时间是今年的4月30号到8月16号，
0: 嗯，
1: 在这个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临时展厅啊，
0: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展览，
1: 对，是免费的展览，
0: 嗯，
1: 然后时间呢是这个早9点到晚5点，然后晚上的4点半停止入馆啊，然后每周一呢这个例行的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0: 嗯
1: 啊，然后每天提供4场的公益讲解，是这个早上的9点半，然后11点，下午的1点半和3点，在这个博物馆西门的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这个排队等候。
0: 嗯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后期还会提供这个 AI 讲解服务。
0: 嚯，你们现在搞玩得很洋气哈。
1: 然后这个就展出期间呢，我们还每天会上下午各100张送100张这个纪念票啊，一共是200张每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一层的 的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取。
0: 嗯
1: 啊，
0: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铜臼杖首的几个不同的这西安博物院藏的几款，它有这个样式都不一样，还讲到了汉代的这个敬老的一些措施哈。玉溪银城说 DIY 太有吸引力了，现场参与制作一件自己喜欢的饰品留作纪念。珠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以243件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文物为纽带，串联起大汉王朝南北双城的历史文脉。从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蜻蜓眼玻璃珠，到珍稀的绿色石花珠、工艺精美的琥珀珠串，再到象征敬老礼制的铜臼杖首，每一件文物都藏着丝路贸易、工艺匠心和汉代社会生活的密码。本次展览是在北京路线故

0: 101.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4: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4: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早安。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目标持续迈进；
1: 北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营收规模、总市值实现3破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先后在京津举办；
1: 河北2025年体育赛事带动消费同比增长超过200%。
0: 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北京地区57家博物馆开放，推出多项展览活动，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也于今天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消息。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据前不久举行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0: 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
1: 一些效果已经显现。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已经累计布局277个项目，支持来自三地的科研团队合作开展联合研究，旨在解决三地产业当中意义重大、急需开展合作的共性基础科学问题。目前2026年度项目申报已经启动，预计围绕氢能、生物医药两个领域资助约60个项目。
0: 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中，北京承担着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关键技术攻坚行动产出新技术210项，新产品127项，产值达60

0: 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先后在河北石家庄和北京举办。一批新技术、新场景亮相，搭建起京津冀供需对接的合作平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12项大赛之一，设置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技术、互联网安全技术三大赛道，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网络

0: 呢，也的的确确也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雄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很多央企的资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业务的机会。
1: 在交通产业方面，由天。

0: 转运。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义香介绍，曹妃甸港区凭借智能化设备保持着每小时13149吨的世界第一卸船速率。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卸船的实时数据，我们全船计划是38个小时之内全部卸载完成。
0: 作为渤海湾唯一能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能实现这样高效的场景也极为不易。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刘冲霄，
2: 对于40万吨船来说啊，在满载条件下，它对通航水深、通航窗口

0: 太阳的水汽，正好由北方的冷空气啊交汇，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1: 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这场降雨对农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会造成哪些影响呢？张焕月说，
0: 这个雨比较平缓，像这种雨水全部就滋润到土地了了。再一个，北京这些日子你看杨树那个柳树那个毛非常多，落哪都是，哎，雨一下那个毛通通都刷下去了。我估计这个雨一下以后，过后这个毛就很轻了，就几乎没了，所以这是一场好雨啊。
1: 新的一周降雨还会继续吗？张焕月介绍，
0: 18号上班期间一个天气不错，多云天气，能见度差一些，在1-2公里的样子，但是有些路面还会有些积水，道路还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新的一周天气，冬季来说天空云亮。

到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当中的重磅之作，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近年来，北京市交通委持续织密残障人士出行保障网，地面公交动态分析老年和残障乘客集中的线路和站台，开通364条微循环线路和14条通一专线。目前，全市地面公交车中无障碍车型占比已过半，城区占比超过80%。今年将联合市残联全力推进10条试管道路无障碍提升和10座公交。

0: 原因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会损害我们的听力呢？
1: 其实我们的听力的损伤呢，咱们整体来讲呢，还是可以分成一个遗传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因为呢，随着我们基因的检测技术的发展呢，其实我们有一些耳聋呢，跟基因是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先天的这个基因的问题呢，还有环境因素，其实占的更多的。咱们环境因素呢，你比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发现有的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们就说哎，你小点声小点声，他自己就会觉得哎，我有那么大声吗？这是不是和他听力有关系啊？
1: 其实这个现象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见，因为我们的老年人他这听觉下降呢，他是缓慢的呀，他是慢慢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老年人呢，其实他还不

0: 的其他的资源给占据了，大脑就不能放松啊。比如说我们听力很好的话，我轻松跟你交谈，
1: 对，
0: 那么由于听力不好呢，我很吃力，
1: 对，
0: 那么就需要大脑高度集中注意力，就会导致大脑的认知功能出现下降。还有咱们老年人那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说老年人年龄大了都、人也都得有社交不是，但是呢你老听不见啊，
1: 对，
0: 你跟人别人说话老听不见，你是不是社交就不好啊？
1: 对，
0: 社交不好是不是也影响他的心情啊，情绪也受了影响，那对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是不好的嘛。所以我们关注老年人呢，其实关注老年人的听力也是很重要的。
1: 不光是在家里边哈，他听力不好容易引起这个大大小小的事件。

0: 所以我们尽量的少戴这种耳塞式的。
1: 对，
0: 您看我们现在好多朋友接电话，您发现了吗？都用这个耳机来接电话哈，还有这种骨传导的。哎，我特别想请教您啊，这种骨传导的耳机对我们的听力会有伤害吗？
1: 骨传导的耳机最终它都是，不论是经过气导还是经过骨导，最终都传到了咱们的耳蜗毛细胞，受伤害的都是耳蜗毛细胞。
0: 所以骨传导的耳机，你也不要把声音开。

0: 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1: 对，如果长期接触肯定是有影响，
0: 所以都应该关注我们的这个。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比如说除了这些方式之外，我们在生

0: 跟这个骨髓跟耳朵的骨髓是先通的，
1: 是连着的，
0: 连着的。那么如果你这边有细菌啊、病毒啊、脓液啊，如果你使劲擤鼻涕，有可能逆行进入到中耳，变成中耳炎。
1: 然后他就没及时治，他就去检查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耳朵里边已经形成了一个脓包了。
0: 嗯，
1: 这个脓包呢就把他的耳朵就堵住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听不到了，说他要需要做一个手术。
0: 对，有这种情况。
1: 那他的这个脓包是怎么来的？是感染来的？

0: 梦想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

0: 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十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0: 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

0: 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朋友适合戴人工耳蜗呢？
1: 如果听力损失是中等程度或者重度的，80分贝以下的，一般来讲助听器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听觉补偿。如果是80分贝以上，尤其是双耳的，那么助听器的效果就要很打折扣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
0: 现在我们这人工耳蜗。

0: 老年成人、中年人、老年人，
1: 老年人
0: 全覆盖，生命周期全覆盖，我们都是要对这个听觉进行一个好的维护保健。
1: 没错哈，您看哈，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爱耳日呢哈？

0: 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各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

0: 以及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董英涛。欢迎董院长。
1: 董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说到这个慢病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啊，无论是自己或者家人身边总是有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慢性病，您想了解什么。其实说到这个慢病啊，我就想我家人有没有，然后就想到我父母其实多少都有。比方说我父亲可能就会有高血压，然后一直在规律的服药，当然控制得很好。然后我身边的长辈呢，我数了数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就是相对来说像姑表姨妈呀，这种舅舅呀叔叔呀伯伯，我一数我觉得一个手都下不来，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主要就是这两类。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关于慢病您想了解什么，包括您家人谁有慢病，到底这几年是怎么来防控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很多老年人都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情况。
1: 哎，那今天来的鹿城和宋庄的两个中心目前的情况又怎么样？咱们的比例啊是差不多的吗？来，谢院长。

0: 不放平了。
1: 现在咱们中国就处于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嘛。
0: 嗯，所以您看他也问到了这个树木哈、啊、这种类的意思吧。所以当前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呢？包括我们65岁以上刚才都说了有七成至

0: 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能够正常的活动和运动。
1: 就退行性的骨关节炎算是慢病，您要是我运动损伤什么的导致了一些关节的疾病，包括关节炎，那就不算在这个范畴内了哈。
2: 这关于慢性病，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的态度选择逃避，哎，我就是不查，哎，反正就是不疼我就逃，哎，我就一查，万一查出病还闹心。
1: 你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也这样，我不敢去查，这一查都是病，我不查我不知道，我心宽了。
2: 那不行，在这个就是要一查查出大问题怎么办？所以说呢，很多人又嫌，哎呀，那体检又贵又麻烦，去医院还烦。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体检不用跑那么远，咱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完全可以体检。所以说想请两位院长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

0: 免费的这个享受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了。但是如果说想额外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我们有一些刚才我也说了，比如我们路程中心就有13项的这种个性的服务包，这个里边这个收就是一个收费的一个项目了。
1: 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阿俊说65周岁以上才能免费体检啊，以前我还以为是60岁呢，这按照国家的要求是65周岁以上，
0: 对，
1: 每年有一次，然后北京也是这样，我们通州区也是这样哈、各个卫生中心也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想替大家问问，他是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吗？还是说他没有这个户籍？

0: 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呢就很想替大家都问一下，尤其现在越来越重要啊，在健康管理方面，咱副中心在老年健康管理方面有哪些探索可以帮大家怎么管呢？韩主任。
1: 对，那个我们建设了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咱们这种健康大本营，2025年呢我们首批试点陆城、宋庄和

0: 董院。
1: 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啊，它主要是通过一站式的健康管理服务，
0: 嗯，
1: 为咱们老百姓提供啊这个疾病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以及康复的全链条的健康管理服务。它主要从

0: 加医团队定期的签订加家庭医生加医签约，
1: 嗯，
0: 补齐呢咱们健康档案，
1: 嗯，
0: 并在诊前呢进一步测量身高啊、体重啊、测量 BMI。以及空腹血糖和心电图等啊多项基本指标的检测，
1: 嗯，
0: 出具一个健康的评估报告，依据病人的个性化的一个身体情况，精准的分诊到我们这个全科诊室，
1: 嗯，
0: 二是呢诊中的高效服务，结合健康档案和咱们在诊前的一个筛查结果，全科医生呢会对症的进行调整用药。以及开具一些监测的检查，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0: 以及复诊预约和就诊提醒等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诊后的闭环管控，我们常态化开展健康的随访，按需预约体检。
1: 好，这所以到底怎么样去签约家庭医生，这是好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就是去了就能签证，还是说要特地的说一声我要签个家庭医生？
0: 是这样，我们在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

0: 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疗的这个水平也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所以想问一下韩主任，副中心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专科科室、专病的科室呢？
1: 好，通州区呢，咱们很多的这个社区呢，开设了这个叫专病门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看病呢，社区看病更加精准。

转是可以到咱们95家的这个三甲医院。这个耗源呢是三甲医院投放30%的耗源，全市的这个专家耗源呢不低。

0: 管理意识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想积极的推进一下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照顾的一个模式，这个是也是依托一个北大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医务社工团队啊，通过这个团队开展一系列的诊后服务，比方说诊后的健康评估了，诊后的健康自我管理的指导，线上的实时提醒，还有心理干预和支持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诊后服务，协助我们中心共同的来开展好我们老年人有糖尿病这管理还是比较复杂的，开展好我们老年人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健康管理服务。第三个呢，我们要继续加强我们专科专病和症状三位一体的这个特色门诊服务体系啊，这个专病呢，就刚才韩主任说的我们北京市的特色专病科室，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专科呢，就是我们在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啊，我们还有我们的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中医科等相应的一些专科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辖区居民的一个健康服务需求。
1: 所以你
0: 同时呢，还有这个症状呢，就是说的是一个症状门诊。症状门诊呢，是站在居民的角度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开设的眩晕门诊啦、失眠门诊啦，还有我们这个颈肩痛门诊，就是更加精准的对接老百姓的这个健康需求，来更好的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多角度的这个健康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的这个需求。最主要的想说的是第四点，我们这个要持续的去推进我们这个医药联合门诊的这个建设。主要这个建设的目的呢，是为了刚才我们反复说的，我们老年慢病群体存在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多病共患，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多重用药的这种痛点。那我们建立这个医药联合门诊，是依托我们陆河医院的全科专家和药学专家啊，联合下沉帮我们建设这个医药联合门诊。同时我们自己的医生和专家也要参与到我们这个联合门诊的出诊过程中，通过提供什么呀，提供医生的精准诊疗，药师的这个药学的把关，还有我们综合的健康宣教，来共同的开展这个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呢，也是建立了专属的微信沟通群啊，那么在这个群里面也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用药的咨询、健康的一些科普的答疑，还有我们一些这个一些随访管理的一些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老年慢病群体的一个安全用药的意识，还有他们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的一个提升。
1: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这就去签约家庭医生，就您去自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一下，说我要签约怎么做啊？我相信我们的每个社区医生都会给您一个好的建议啊。哎，说到了很多朋友其实现在都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啊，当然了，也有朋友看姚芝说的，我也特别理解。有些朋友觉得，哎呀，不想去医院，这犯懒也好，逃避也好。那有什么样实用的居家监测的建议要给到老年朋友们，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中年朋友、青年朋友们？二位，董岩，
2: 这个我从疾病的角度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这些慢性病呢，主要存在高糖灌脑，这些呢是老年人呢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对于一些疾病来说呢，我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呀，早晚测量两次血压，使用正规的闭式血压计，规律服药，不随意停药减药，保持低盐的饮食。第二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和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

0: 成为咱们老年人的一剂良药。
1: 嗯，您看，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说过一个问题，就有人一得了这个慢病，比方说高血压，他就觉得网上我看到过这样的消息，我纯靠运动，我就不服药，没准我瘦了，我健康运动了以后，我的血压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韩主任刚才提到一个叫做同步但是不替代啊，其实还是要遵医嘱，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糖尿病也好，不是说我短时的血糖，刚才也提到了邓主任说今年加了一个我们血红蛋白的3个月的这么一个糖的这个监测，所以您还是要遵医嘱，如果医生说您最好还是吃药，
0: 对，
1: 您别一意孤行，这个运动是不能替代药物的，是不是？
0: 对，一些年轻人，他的超重的一些年轻人，他有的时候是通过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减重之后能够控制血压，所以还得听从医生的这个医嘱。
1: 所以您要是有这个想法呀，您也别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您直接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我这样行不行，没准医生就说可以，您试2个月啊，
0: 对，
1: 咱们不在意这个试2个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再看看呗。
2: 咱说到这个超重也好啊，说到这个糖尿病的监控也好啊，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的毅力也好，其实很难。在咱们这个家庭医生，咱们的这个社区基层这方面，有没有专业的团队能帮助我们？比如说随访、评估、干预。比如我是一个小胖子，我去您那儿，您那儿有医生签约以后，能帮助我去做这个事儿吗？或者包括如果是慢性病的话，这块是不是都可以有这种帮助这样的机制？我很想知道，董院咱们这边的情况是。尤其是咱们现在又依托国家项目平台，有没有一个更加的加强和升级？
3: 是这样，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中心呢是有慢病管理小组，也就是针对呢卫或者是村委会，把这些患糖尿病的或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呢，约到我们一个集中的村委会的一个会议室，那我们从进一步的给他讲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发病之后的血糖监测，以及呢让他进一步的规范治疗，也可以纳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区级重点项目 MMC 的一个特色专科门诊。我们这些呢都是联动的，都是一种联动的方式进行管理。我们另外呢就是家庭医生团队呢也会进行电话随访，定期呢会给他打电话，比如说询问一些用药的一个用药之后的血糖监测的水平是不是稳定状态，以及这个慢性病用药到复诊的时间都进一步进行提醒。如果老年人呢，那刚才说的老年体检，我们也会告知他进行一些预约啊，或者是这个体检了给他做一些评估报告啊。那也就是我们从多个维度，无论从基本医疗这个全科诊室或者特色专科诊室，还有我们这个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小组，还有就是家庭医生团队，都会集中到一部分人群，还有就是个性化的针对个人的一些健康指导。
1: 好，这今天我们的陆程和宋庄其实都从我们的基层层的角度告诉大家我们有更好的服务啊。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韩主任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在通州区在城市副中心能够享受到我们国家级赋能的哪些基层医疗的新服务，后续还会有哪些想法，也跟大家来沟通交流一下。
0: 好，咱们其实很多的咱们通州区这个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的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呢能够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咱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每一位咱们居民的这个身边。其实这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年人的健康管理，这个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1: 是
0: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副中心呢我们的老龄人口数呢已经占到了13.8%，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步的一个上升，近5年的时间咱们翻了1倍。随着咱们老年人的这个慢病患病率，对患病率，然后咱们多病共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不要老年人呢要监测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家门口，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老年人的一个体检，有我们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是吧？有我们的家庭医生，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状况呢包括随时的去更新在我们的电子健康档案当中，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呢也会随时发布一些健康的信息，包括我们到重要的这种节假日或者这种天气，比如春季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也有专门的这种信息给到

0: 到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身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去走到我们的三甲医院，在我们的社区门口，在我们的社区中心就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一些基本服务，享受到等同于三甲医院的我们的医疗的这种服务。
1: 咱们的这个国家级的基层建设单位啊，也是老年慢病的防控创新技术的示范项目，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创新，包括我们更多的尝试，能够给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给通州区的居民，给我们北京市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我们新的健康理念，同时呢也给很多更多其他的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提供我们的样板哈，这也是我们国家级赋能的意义所在。好了，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了节目啊，好多朋友已经去签约家庭医生了，而且呢也同时去了解一下自己家门口的卫生服务中心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呢共同的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希望大家

0: 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的意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Hello， 各位好，这里是保定新闻传媒中心城市服务广播，我是主持人琪琪，欢迎大家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这一次节目的节点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比较特殊的哈，因为是刚刚啊这个假期归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那如果说每年的五一假期都是一场全民大迁徙的压力测试，那么今年的测试结果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往年我们聊的都是哎呀这人挤人，堵车严重，是吧？哪哪哪又堵了，哪哪哪的门票卖的特别贵的离谱。但今年哈，至少在咱京津冀这片区域，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野三坡、百里峡这些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老牌五 A 级景区，在朋友圈里哎突然变异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变异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但咱今天就好好来聊聊到底是哪儿变异了。各位翻翻朋友圈大家转发的一些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哈，比如说百里峡标配呢是站在天下第一峡的大石头旁边比个耶，或者呢是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的喊上腿已断。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有人在昏暗的山洞里手里举着一个紫光的这个灯光，像考古学家一样照着墙壁，有人呢对着崖壁哈举起一张红色的剪纸，还有人呢蒙着眼睛在敲锣，旁边有一群人啊在笑。最离谱的是有朋友发了9宫格，那配文是什么呢？就是今日成就帮小松鼠讨封成功，哎我是大侠。那说实话哈，在那一瞬间肯定很多朋友都说哎，看到这朋友圈他是不是去了横店或者是哪个密室逃脱呀，是不是？结果往下刷一看，这定位在哪儿？野三坡、百里峡。这就让我特别好奇了哈，以前咱提到百里峡都能说比如说啊雄险奇幽，这是他以往著称的这个文明哈。那以地质地貌文明的传统山水景区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样子呢？有人说这是整活，也有人说呢这或许是景区最后的倔强，专门请到了河北野三坡的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我们中山大学的旅游管理学院的硕士导师，我们的彭耀根先生哈、啊，也先请我们这位彭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京津冀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是野三坡景区的操盘手。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直播间和琪琪搭档，谢谢大家。
2: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刚才我描述的这些关于朋友圈里的画面，我相信您都会非常熟悉了。那作为运营方哈，当您看到游客不再老老实实的看风景，而是开始在山里搞事情的时候，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您觉得是终于成了，还是其实当时也捏了一把汗呢？
3: 其实这个心情比较复杂，你说成了，我觉得行百里者半九十，你说捏了一把汗，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或者必然的一个必经之路吧。百里峡呢是一个30年的老牌景区了，老牌的就

0: 就像故宫的三院长说的，这些文物都要经常推出来晒一晒，是吧？90岁老人一定要出来晒一晒，然后去做好一些保养才能够去换新。所以百里峡呢还是那个百里峡，它本质上没有变，那里的一线天呢依然在狭窄着，海棠峪呢也是在比较幽深，拒马河依然是 水比较清凉和清澈，鱼骨洞泉呢还经常会喷鱼，山没有变，水也没有变。但是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想呢，除了把这个景展示给游客之外，还在想，就看游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观山水。原来我们过去十几年呢是卖山水的，卖风景，卖山水。游客来了，然后决胜的他是观众，他是裁判，他比个耶就可以了。 他们参与的工作就是这山比较美，或者这山真陡啊，这个很小众啊之类的这种评价。但现在我们想把游客是变成演员，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接待大概是八万九千万人，八点九万人，不是人次啊的游客，其中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不是第一次来，他是专程来去从抖音、从直播间，然后从 OTA 上进行野上播的搜索，然后发现了有新的东西，就当日决策来的。 所以这种基于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线上的营销工作其实做的还是当日触达到了用户的这个手里面，在指尖用户的这个游客的指尖，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修修补补刷个漆，或者是换个指示牌，或者是更换一些设施设备，是整个这个山水景区那种底层逻辑的重构。 用这种沉浸式玩票的方式，将整个山水景区的底层逻辑进行一次重构。因为这个沉浸式玩票，就今年五一我们推出来这个沉浸式玩票，它不是 NPC， 不是大家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提供所谓情绪价值的，然后给你唱歌跳舞的，然后给你像葛新春的小黄鱼一样的那种 NPC， 它也不是密室逃脱，然后它也不是旅拍。 它也不是剧本杀，它也不是定向的寻宝，它也不是实景解谜，因为它是，如果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它是一种以自然山水为真实场景，以能量货币为驱动力，以自主探索和任务叙事为核心，融合了线下的道具包、互助、自助互动的设备与线上小程序的一种 新型的文旅体验，我们把这种文旅体验产品呢变成了插件，所以呢，就您刚才提到的在山里搞事情，就是把插件变成了一种搞事情，好吧？
1: 您刚才一说，他现在变成这样了，我觉得我那几十年前真是白去了哈。现在应该重新再去看一看，因为风还是那个风景儿，还是那个景儿，美景都在，但是咱游客的身份好像是真的变了，对不对？您刚才聊的其实有一些东西非常的专业，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剖析开了，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哈。就比如说刚刚咱说的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哈，其实对于您或者说更多的传统旅游的从业者来说哈，这些或许都是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干了这么多年哈，很多朋友脑子里公示永远都是收入就等于门票加24消费哈，大家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把门票从100块涨到120块，怎么把索道电瓶车都推销出去。那这次您说的，比如说转换身份、卖身份，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咱进山之前先来一套验明正身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好好和大家来讲一讲。
0: 其实就回答您的这方，这个就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学术一点，或者说比较虚一点，但实际上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个如果硬是要包装成或者用文本语言来演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第一呢，其实最终还是门票二销，只不过是这个门票里面用加量不加价的方式赋予了更多的 这个内容，因为我们是国有五 A 景区嘛，您不可能去降价打折销售。
1: 嗯嗯。
0: 然后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啊，就是市场调控的这套机制在国有体制之下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杠杆的作用不一定发挥得出来。那么在这种发挥不出来的杠杆作用，这杠杆作用不太好发挥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只能是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来进行促销。所以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身份啊，具体操作啊，然后验明正身啊，其实不是验明正身，是赋予一种身份。
1: 嗯，
0: 在传统的旅游景区里面，是吧，你像百里峡景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老牌景区，然后它也没有这个摆渡车的捆绑，它也没有索道的捆绑，它不像张家界，张家界一个摆渡车加上一张门票就加200，好像是249块钱还是248块钱。
1: 嗯，
0: 然后那个九寨沟摆渡车大概是90块钱，然后门票200多块钱。所以基本上五 A 级景区的山水景区，在头部这几个景区里面啊，就传统五 A 都是门票加上观光车或者门票加上索道的捆绑，都人均呢都是在300到350块钱左右。
1: 嗯，
0: 百里峡景区呢，就是一张100块钱的门票，10几20年都没有调过价，既没有降价也没有涨价哈，然后也没有捆绑电瓶车。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我们得看到这个门票它只是一个价格杠杆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的话在是吧，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下，它只能是往阿基米德方向挪一点，不能往地球方向挪一点，所以只能是降价的方向。
1: 嗯，
0: 那降价的方向的话，在国有机制的这种体制之下调控其实比较艰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加量不加价，我给你多送配料包，我给你送这个蔬菜包，我给你送调料包，我给你送酸菜包，我给你送这个火腿肠，这种方式。所以让你获得一个就是我不是简单的跟20年前对比的一个山水，你是有了一个进入权，但是这种多送呢又不是说你拿来了以后就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一定是让你正式的把送的那些东西能够把它用起来，你进去你去看你去拍照你去离开，然后把你和这座山的关系冷冰冰的我看你，然后在我们要这个沉浸式玩票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我们就搞了一个叫寻迹山野探秘四大传说，就你买的是一个角色的入场券，
1: 嗯，
0: 然后进入角色

0: 包，然后你拿了这个门票加蔬菜包以后，你就拿了一个角色的入场券。
1: 嗯，
0: 然后这张券以后呢，你在进山之前，你会领到一个精美的一个寻迹包，也就是我们说的道具包。
1: 嗯，
0: 啊，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它既不是调价用价格杠杆的方式，它也不是这个新增这个捆绑消费，它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年统一方便面进入中国是吧，然后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去进行了促销。
1: 其实对于这个加量不加价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就是心里听了就觉得这太亲切了。您这么一说，我直接就明白了哈，就是门票还是那张门票，但是您进到这个景区之后，我给您的会更多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什么蔬菜火腿肠，但我相信咱这精美的寻迹包里可能或者说肯定不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大家现在肯定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心里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的量，对吧？这量里，这寻迹包里到底都有哪些宝贝儿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我们聊到，就从是吧，从刚才的一些定义的角度，然后聊到做法的角度，然后再聊到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方面。那么具体内容方面，这个寻迹包或者说我们的道具包里边，它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个定制的地图。
1: 嗯，
0: 就你除了它不是个导游图，它是就刚才说的，我说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玩票呢，它不是密室逃脱，它也不是剧本杀，也不是定向寻宝。
1: 嗯，
0: 那你说是吧，这所有的定向寻宝其实是有一张地图的，但是我们这张地图呢，就是定向寻宝里面的定制的地图。
1: 嗯，
0: 这个地图它不是导游图啊，它是定制的地图，它有里面会提供一些线索和一些互动的任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里面有四大传说的背景故事卡。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说山水要做文化，山水做文化，然后其实河北的山水景区比河南的山水景区的在文化物化和外化表现方面其实相对落后3年的时间。河南的山水景区无论是宝泉也好，还是洛阳也好，还是龙门石窟也好，还是那个万岁山也好，还是那个白马这个辉县的那几座山也好，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新增的这个NPC 的互动表演、文化内容的挖掘、情绪价值的提供，然后文化故事的挖掘，然后包括河南卫视的那各种奇妙夜和各种那个像清明奇妙夜啊和各种舞蹈等，他们对这种文化物化和外化的挖掘其实比河北景区呢要早个2-3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河北景区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去做文化，怎么做文化，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式，就是把野山坡流传了100多年的四个故事，松鼠讨风、海棠救父、老人关、仙官指路、天神桥，这四个故事呢就一一的放到了，制作成了故事背景卡。
1: 嗯，
0: 然后这个背景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然后你去完成背景卡里面的任务，然后再加上解谜用的道具，加上一只紫光手电，就是你拿到这个包以后，你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系统和你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空间生产，所以这个空间生产或者生产出来的空间呢，系统呢就不会把你识别为游客张三，而是把你识别成一个探秘者、寻迹者、大山的守护者、大山的挖掘者和大山的互动者。所以你的任务不是去逛风景、打个卡、拍个照，不是走到了终点，你是沿着山里面的线索去还原、去挖掘、去感受和去编撰拼图式的方式，把那个流传百年的这个四个故事，把它做了一个闭环。
1: 嗯，说的特好，
0: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1: 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我能理解的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咱进到这个景区之后，咱们需要有一个导游站咱们身边，你看那块石头长得像什么，对不对？你看就是对这个树加上这个草它们在一起又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一讲，就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呢是这个地方咱百里峡的探索者或者说是保护者，对不对？当我想知道这块石头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可以主动出击，哎，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探索了解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哎呀我还要去旁边站一个导游，他在旁边一直跟你说，哎，你看这个石头，看这个花，这个草，是不是？其实比以前啊，我觉得反正那种有意思的很多哈。那刚刚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感兴趣，对吧？那每一个传说是不是 都等于说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或者说我们进到里面会怎样去发掘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你也可以给大家来讲讲就具体的这个玩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来让各位
0: 都有一条独立的剧情线。
1: 嗯，
0: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松鼠讨封。
1: 嗯，
0: 这松鼠为什么讨封，是跟明朝皇帝朱棣大军，然后这个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有关系。
1: 嗯，
0: 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以后，然后一只松鼠蹦出来，然后完了以后把它的松果然后递给了这个永乐大帝，然后并且做人转，是吧，就感觉就是吧，我把我家里面好东西拿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是吧，你是不是相应的对等，是吧，我朝贡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当初永乐帝也是在建立全国的朝贡体系，全世界的明朝这个整个海外贸易的朝贡体系嘛，然后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山里面的是吧，就拿着这个松鼠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传说中山里面的松鼠呢会在月圆之夜被路人呢讨一句吉利话，但是我们这个是吧，如果纯粹用语言来表达是吧，游客可能这个导游可能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吧这个亲和力不够啊，这描述出来的话就会走样，或者是说给人传递的情感要素和情感感染力就不一样。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要激发游客本身的这个求知欲，或者激发游客本身的主动性。所以我们在特定的那种岩石砌缝里面，用特殊的环保荧光涂料呢，就写下一些古老的符文。这些符文呢，你就必须用包里面的紫光手电去照，你才能看到那个发光的符号，就仿佛你在跟山里面的那种精灵，跟松鼠精灵在对话，你去边找边拼，边拼边找，所以你就发现出整山，就整条游览线上，你就能够去拼，就你可以拼凑出这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就成了这个整个松鼠讨封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闭环主导者。那么是吧，你整个的这个主动出击和主动感受，你就会引诱着你不断的去这个讨论，不去挖掘这松鼠讨封背后的各种版本，乃至是各种版本传说。嗯，大概就这么一个。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主持人？
1: 很清楚了，非常的仔细哈，大家好像都能明白。您再多说一会儿，这松鼠讨封任务到底怎么做、怎么完成，大家一会儿全都知道了哈，给大家直接在背后开挂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解答的非常详细哈，咱们第一个故事给他们说了，以后咱们就不说了，得亲自去到百里峡之后，他们才能知道后面的东西，后面的故事要怎么来拼凑哈。那其实
0: 不能拼凑是吧？
1: 对，咱不能说太多。那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更加现实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大家平时讲哀人艺人嘛，我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艺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好有意思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些不喜欢被打扰的朋友。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咱这寻迹包是强制捆绑销售的吗？比如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爬个山，我不想玩游戏呢，行不行？还有呢，就是这包啊多少钱，别到时候这门票没涨，但是咱所谓的这个寻迹包却贵得离谱，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0: 因为你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担心的，捆绑啊，或者是说就是引诱你或者要求你去做二销啊等这些东西，不是这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有的

0: 想徒步也好，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就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干嘛，你就按照传统方式去旅游就 OK 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寻迹包和门票捆在一起，仍然卖的是100块钱。你没进门票站之前，你有两种购买方式，两种购买方式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一种呢就是你不要寻迹包，也是100块钱门票；另外一种呢，你要寻迹包。 也是门票加寻迹包等于100，这是两种方式。好，OK，
1: 当你选择第一种方式进了门，但是小孩子在旁边觉得，哎，这个排队挺好玩的，然后这种玩法很好的，但你要加一个寻迹包的话，那我们就采取丹麦的方式。嗯，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还挺灵活的，是吧？想怎么玩，极其灵活。对，可以自己来选择。嗯，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哈，我们要了这个寻迹包，我要进山去玩，我想体验到我所有的咱们就是这些服务，对吧？我想探索所有的故事。那我买下这个游戏资格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
0: 这个不值，或者是说您来跟大家说说哈，咱们这些，这个钱都花在刀刃上吗？对不对？那这个刀刃上都有些啥？我们这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呢？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第一个的话呢，就把门票、基础门票加上沉浸式的玩票，然后加上妆照、服装、摄影这三选一，就总共是四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 这个跟门票基础门票等同价值100块钱，所以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反正都是一张门票价格，一张基础门票价格，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这些道具你都用完，就像电影院里面的 3D
2: 眼镜一样就不回收的，那个紫光电影紫光的那个手电质量很好，很多孩子都拿回去当小孩玩，他们当玩具玩。比方说去可以，它还有可以挖掘很多用途，比方说人民币的贬值，比方说矿石，这银石矿，银石矿去采矿，很多这个矿石在紫光下面才能够看得到，在。 日光下面是看不到的，在白光下面看不到，在紫光上面看得到。你比方说去寻找一些防伪的标识的东西，所以它回去还可以当就另外的课堂的工具在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是一张通关文牒，就是你在山里面集齐了这个4个印记以后，你可以去兑换。 去兑换古城墙上的咖啡券，民宿的抵扣券，然后是吧？你这个也练丹炉的文创盲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以前呢，所以我们也做过回访啊。以前的家长带孩子来呢，孩子总是在问什么时候爬完，然后我想去玩手机。那现在的话，孩子就会蹲在石头缝里面去扣半天，然后兴奋的去喊啊，我找到古老的符号了。所以他就把孩子从平白无奇的看山水，然后变成了就他会跟山水有个互动，然后他会丢下手机，他自己沉浸在这个专注力和亲子互动上。所以这不是，所以你怎么定义他？他也不是谈研学课。

0: 众朋友们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是吧，做旅游或者做那个行业管理的，他应该会欢迎大家来考察，来拷问这种模式是否具备复制性和连锁化。
1: 哎，那其实就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度或者说热情来看，您觉得成功吗？就您目前来看，因为咱之前不说，或许在号的整个体验来讲哈，曾经或许您是不是也会捏把汗，但就这五一假期大家给出的反馈来看，您觉得怎么样？目前是否咱们还算比较成功呢？大家喜欢吗？
0: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叫出乎意料。出乎我的意料。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从数据表现来说，也不说全国吧，就维景区这周边的几个我就不点名了，它虽然是在人数和收入上是下降的，在景区上来讲就是到访的游客的人数是下降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野山坡这边关于这个沉浸式玩票，从抖音直播间上来搜索和核销率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总共我们五一呢，总共这种沉浸式的玩票，去选择的大概是将近有13,528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整个五一啊，对，在这是一个新东西的推出，获得了15%左右的认可率，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核销率呢是89%。所以从这两个数据表现来看，其实都已经出乎意料了。
1: 那同样哈，其实在我们上半场的聊天当中哈，我和这个老师一起哈，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百里峡的一些小小的转变，包括大家去到景区当中自己身份的一些小小转变哈。大家去到这儿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探索者，对不对？我在这儿我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会知道我自己想要了解的故事哈，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场。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大家的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大家沉浸进去的时候，穿上古装在山里走着的时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是我们下半场的内容，我们继续休息哈，老师您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的特别板块哈，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野三坡啊景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山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我们的彭耀根老师。是哈，和我们一起探索野三坡百里峡的文旅，解锁山水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百里峡的核心的转变，从卖风景到卖身份，也打破了很多消费上的固有模式，让游客不论您是爱人还是艺人，进入到这座大山的时候，不再是看着冰冷的风景，而是我融入到了风景当中，我感受到了来自这儿的一些真实的美好哈。那下半场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深入交流，看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寻迹包对吧，除了我们探索故事之外，还有哪些沉浸式的玩法，或者是说这种文旅创新的模式呢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哈。那包括给各位最贴心的就是错峰出游去百里峡咱怎么玩，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下半场。徐老师，咱再次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再打个招呼，万一大家是新来的哈，咱现在再次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京津冀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耀根，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也是那个河北野三坡景建文旅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非常开心和大家继续聊野三坡换新、野三坡散心的这个事儿。
1: 那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对于出去玩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多了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哈。那我想请问哈，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在晒这个朋友圈，去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当中哈，直接就是换了造型，而且我真的在朋友圈就见到了有朋友去到百里峡之后哈，买了咱的寻迹包，通过咱的寻迹包变成了真真正正的玩家，而且还直接换了造型。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整套的服务吗？或者说是这就是咱们百里庄阁的服务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0: 嗯，是的，主持人，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刚刚其实和主持人聊了一下这个换新的具体内容和换新的一个前因后果吧，然后下半场的话，主持人呢就我们可以，我把就是现场的情况继续把百里峡的更多的新玩法和新思考，然后也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能够走进百里峡，亲身去感受这不一样的一份商业体验。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百里峡呢，通过寻迹包、道具包，让大家从看客变成了玩家。但我们特别发现，就是有部分玩家呢，还特别，或者说你说他玩得特别狠也可以，也可以，他们不仅用了道具包，他们还直接是那个 NPC， 也不是密室逃脱，他也不是旅拍。它不是剧本杀，它不是定向的寻宝，它不是实景解谜，它是一个科学怪人的一个拼凑。
1: 嗯，
0: 那么就有一部分客人呢，他就除了这些除了这些具体的玩法之外，他觉得还有更深刻的代入感，所以我们就提供了妆造的这个服务。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提出了几个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角色之变。就是因为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摄影棚和故事场，就你走进去的每一个人他都应该成为故事的主角，所以那么我们你怎么成为故事的主角，你

0: 分的一个入口，所以你可以去选择去做书生，并且呢这个四个传说里面的人物你都可以去直接化身，所以它不单单是个旅拍服务，就拍几张照片，它而是说这个照片背后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让你能够在山里面去寻宝寻迹，然后让你有社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就是深度思考的。你比方说有个小孩，五一期间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一个小孩在海棠舅父的那个点位上，他拿着很多多余的线索卡，他就直接去问周边的人，他说谁要海棠的线索免费的，结果一对母女正好缺这个东西，正好就北京来的一对母女正好缺海棠那个线索，所以呢他就拿了线索以后就特别开心，他就跟小伙子聊了以后就发现大家都北京的，所以最后约了晚上一起吃烤红鳟鱼和烤全羊，所以他这个连接就不是说你在路上打个招呼的连接，它是建立在一个互动和互补的关系的连接，它是通过游戏，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了互动，所以这种方式，然后刚才说有一个角色属性，所以它不断的在层层递进，这么一种关系，好吧。
1: 哎，挺好的哈，就是我们在去到这儿旅游之前，大家或许都是陌生人，对不对？但是在来到这儿之后，我会发现好像和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同行的游客一下子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故事哈熟络起来了，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共同去探索文明和文化好像比起来比如说去酒吧喝酒去出去玩要更加有意思一点哈。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哈，就比如说我们有给大家的沉浸式体验，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切身的服务，让我们沉浸到这样的景区当中哈。那同样就是如果我很在意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我就希望我沉浸的在这里玩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比如说大家给到的这些摄影或者说是妆造会不会是简陋的这个影楼风，或者说拍出来会特别假，甚至身边还有穿着冲锋衣的朋友会显得特别穿帮。还有很多朋友哈，刚刚我们后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要去玩做妆造的话，这也是很多女生想要去的嘛，出片嘛，对不对？是不是会很贵呢？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其实刚才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就我也不直面，就是不会那个啥那个怎么说呢，这有点久了，因为我就说话就聊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我先直面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说贵不贵，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自带服装啊等，然后会不会有影楼风啊等这些东西，我可以明确无误告诉你，第一不贵，第二呢不是简单的影楼风，因为基础款的造型呢就是68块钱，然后如果需要全套的精修加跟拍的话呢就是168块钱投入人力，所以我们也当然是超级欢迎自带汉服，因为这是百里峡里面经常能看到各种形制的服装，像明朝的端章，唐制的雍容，大家相互拍照也特别和谐。就是这么加量的方式，然后不加价的方式，您觉得贵吗？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整套如果是这样玩下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哎还挺值得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能获得这样一个完整的体验，反正我如果掏了这个钱我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哈。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您会不会有这样

0: 长，
1: 嗯，
0: 如果太长，那旅行社就不欢迎了。
1: 嗯，
0: 旅行社不欢迎，因为你游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他就赶不了下一个景点了。
1: 嗯，
0: 好，当然你游览时间太短，然后游客。

0: 基于什么因子来设计的，所以它是一套非常比较严谨和严密的算法，并且呢你这个算法之下你得出这个产品，你还得考虑到它的实际的承载量，你还得考虑到它的边际成本的上升，
1: 嗯，
0: 你还得考虑到它的这个变动成本和这个收益之间的这个比例关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太好抄。
1: 嗯，我能理解您的意思。所以说，其他的如果想借鉴哈这个模式，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啊景区的情况因地制宜。所以您并不担心其他的同行来内卷，对不对？那其实我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心声哈，说其实去野三坡嘛。很多朋友去玩的话可能图个清静是吧，去到这个景区当中就是想要感受一下那儿的自然环境，但同样哈，听到您说的这些我还挺或者说感动吧，或者说挺觉得您考虑的我们景区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不对景区有过度的开发，甚至我听说咱的寻迹包每天都是限量发放的，对不对？就保证说如果您是纯想去看风景，想去体验这个山的静谧的话，也完全不会被打扰。所以各位朋友，不论您是想要去这儿是参与到我们整体的沉浸式体验也好，或者说就是想去看看风景也好，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那聊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五一假期过去了，我打算错峰出游了。现在如果我去百里峡的话，五一结束了，五一假期过去了，刚刚您说的这些所有的，比如说妆造啊，还有我们线下的探索啊，咱的这个寻迹包啊等等。

0: 额外赠送你10个点的商业能量。
1: 嗯，
0: 这个商业能量的话呢，它是有代币功能的。
1: 嗯，
0: 你可以在山里面的小商店小吃去换纪念品，在特定的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古城墙上的咖啡你也可以去换。
1: 嗯，
0: 然后这个然后在山下面或者是说外面的商铺，我们也正在跟他谈，争取把更多的商铺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1: 嗯，
0: 大家一起共创。或者共富或者共亡啊。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哈，就是毕竟五 A 级景区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为了这次的这样的共创景区吧，大家的这种新的体验也

0: 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

0: 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儿的茉莉花茶。
1: 嗯，这真是稀客啊。
0: 哎，对，
1: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0: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100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
0: 哎，
1: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0: 开的第二家店。
1: 哎，
0: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100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
0: 啊，
1: 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

0: 十袋，
1: 也就是一斤、
0: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十一袋。
1: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0: 对，
1: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0: 对，今天咱们
1: 299包邮送到家，
0: 对，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1: 对，提起这张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0: 茶皮好。
1: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0: 没错，茉莉花好。
1: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0: 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0: 是
1: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7斤的鲜花，前后6-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0: 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
1: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米一香，
0: 这个字儿
1: 不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的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0: 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1: 对，
0: 所以才讲究嘛。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的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平常您和张一元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0: 这是第一点，这个、放心啊。
1: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儿，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0: 是
1: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0: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1: 对，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

0: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组合呢是张一远清味的茉莉花茶，
1: 嗯，
0: 50克，也就是1两一包，给大家是10包，
1: 哎，
0: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
1: 嗯，啊，
0: 就是11包，
1: 嗯，
0: 1斤1两，
1: 嗯，
0: 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鸡，
1: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0: 没错。
1: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0: 溜达，
1: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五旬烧鸡呢，它的。

0: 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两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

0: 致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

0: 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带

0: 穿越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

汉景帝已经有了九个儿子，就在今年他刚刚转正坐上皇位，第十个儿子又出生了，这可谓是家庭事业亮兴旺啊。他内部吴王刘濞虎视眈眈，招兵买马的扩张势力，外边匈奴这时候正是实力最强劲的时候，这挠头的事情是一桩接一桩啊。再说了，后宫佳丽三千，这王美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生的又是第十个儿子。皇家的传统是立嫡立长，这个孩子的出生只不过是给皇家添了个人口罢了。然而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皇十子，后来却成长成为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汉武帝。咱们刚才说了，

0: 紧赶慢赶的总算到家了，张老太太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放，翻箱倒柜的开始找东西。小女儿觉得奇怪呀，母亲呐，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哦，我呀，我是找，对了，闺女，你快去你姐夫家把你姐给我叫回来，就说我有重要的事儿跟他说，让他天黑之前必须回家一趟。
0: 小女儿愣住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你就别问了，等你姐回来了你就知道了。快去快去，你要急死我呀。
0: 这王尼许也不敢多问了，赶紧去找姐姐回来。天刚擦黑，这姐儿俩回来了。一进门，张老太太就把家门给反锁上了。
1: 你们姐儿俩过来，为娘的今天呢要给你们开个会。
0: 这姐儿俩一肚子狐疑，跟着老太太就进屋了。
1: 闺女呀，为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你们知不知道啊？
0: 俩闺女点点头，娘啊，我们知道。
1: 哎，为娘操劳了大半辈子，为的就是你们俩呀。你姐不争气，嫁了一个姓金的，她没有金子呀。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你们姐儿俩的命运算是改变了。我今天呢给你们算了一命，那算卦的先生说你们俩都是富贵命。
0: 啊，这姐儿俩大吃一惊，心说富贵命这从何谈起呀？张老太太看这闺女不太相信，又接着说，
1: 你们放心，算命的说你们有这命肯定就有。什么叫富贵命啊？那得嫁入皇室才叫富贵。大闺女呀，你那个家就甭回去了，跟他离婚，孩子丈夫什么的咱都不要了，为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一定要把你们都嫁给皇上。
0: 王直这姐儿俩都听傻了，尤其是王直啊，突然间让他离婚，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是离婚，可这孩子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哪能说放就放下了呢？
1: 娘啊，您这说什么呢？我过得挺好的，孩子也一周多了，就因为算命的一句话我就不要家了。
0: 听见闺女反驳，张老太太一瞪眼，狠狠地一拍桌子，
1: 我说离就得离，从现在开始你不许踏出家门半步，否则的话我打折你的腿。
0: 老太太火冒三丈，我这都是为你们好，你们还敢顶嘴？王直不敢再出声了，委屈的直掉眼泪，扔下孩子。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张老太太把大闺女叫到了房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祖祖辈辈的心愿，她一辈子的心血什么的，从头讲到尾。娘俩一会儿抱头痛哭，一会儿开怀大笑，都说这闺女是亲娘的小棉袄，特贴心，娘俩之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张老太太就跟给这闺女施了魔法似的，这王直经过挣扎，到最后竟然认同了母亲的做法，打算把丈夫孩子都给忘了。过了三天四天，王直的丈夫金王孙看老婆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就来到丈母娘家里登门要媳妇来了。张老太太刚一开门看见是女婿，当即就摊牌了，让她跟自己闺女离婚。这金王孙一头的雾水呀，
1: 离婚？为什么离婚呢？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跟你过了。孩子财产都归你，我闺女自己一个人回来就行了。
0: 金王孙觉得很荒唐，不服啊，叫老婆出来当面说清楚。这张老太太挡着门口不让进，这金王孙在门外头就嚷嚷开了。突然间王直的声音出现了，娘啊，你让开，我跟他说去。门一响，王直由打里边走出来了。金王孙刚想开口说话，一看老婆这打扮，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只见王直由头到脚都是姑娘时代的打扮，完全不像个已婚的。咱们呢把话说明白了吧，我是不想跟你过了，跟你过我这富贵命全都浪费了，孩子财产我一样都不要，离婚吧。 这话从老婆嘴里亲口说出来，金王孙就觉得气血上涌，脸涨得紫红紫红的，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拉起王直的胳膊就往外拽。这王直连叫带闹的挣扎，脏老太太也手脚并用一起上，得哪儿抓哪儿啊，总算把这金王孙给打跑了。短短几天的功夫，王直就能下定决心扔下丈夫孩子，自己另寻出路，这心肠可真够冷的。金王孙不肯善罢甘休，隔三差五的就上门来讨要媳妇儿。正巧这天赶上太子选秀女儿，臧老太太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要把两位闺女送进宫里去。这姐儿俩也是精心打扮，重新包装，尤其是王直，年轻又漂亮，打扮起来跟小姑娘没什么区别。这皇家选秀自有一套选秀的方法，年龄、身高、体重、外貌、家世都会做一番调查。这已婚女性王直是怎么混进宫里的呢？臧老太太听信算命的话，认准了闺女定是大富大贵。您说哪个算命的不讲好听的说呀？臧老太太信以为真了，花重金买通了负责选秀的官员，把两位闺女都送到宫里去了。双保险呢，只要有一个受到皇帝的宠幸，他们家就富贵了。这娘儿仨真是疯了，什么都豁得出去了，跟赌徒似的，拿自己的命去压注。选秀这么多环节，万一哪个环节稍有闪失被人查出来，这娘儿仨肯定是黄泉路上作伴去了。要赌就赌大的，这娘儿仨超级自信，只要能进宫，就算是在宫里扫地也能混出头来。进宫之后，这堆秀女里边都是美女呀，王直怎么就那么巧能脱颖而出呢？这还得归功于他结过婚，风情万种，另有一番熟女风味呀。当时汉景帝还是太子，一眼就看上王直了，对他宠爱非常，封为美人。王美人也接二连三的怀孕生子，一连生了三个公主，到第四个才生了皇子，这就是未来的汉武帝。王直的妹妹更厉害，挨着个的生了四个皇子。臧老太太终于圆了一辈子的心愿，做起了皇亲国戚。生汉武帝的时候，这皇上刚刚登基，虽然没太在意这儿子，可这儿子的大名总归是要老爹亲自起吧。汉景帝就给这十皇子起名叫刘志。大伙一听这名字都惊了，刘志，这志什么意思？您翻翻字典，猪的意思啊，翻译过来刘猪，这名怎么那么贱呢？看看前边的儿子，刘荣、刘德、刘胜、刘发，哪个也比这刘珠好听啊。这民间养小孩都爱起个低贱的小名，叫什么狗剩子呀、阿毛啊，期盼这孩子能像小动物似的好养活。可刘志毕竟是皇族，而且是大名，王美人听见皇上给起这名字，心里头老大不乐意了。难道是皇上不喜欢这儿子，故意起这么一个低贱的名字？王美人当下就去找皇上理论去了，说什么也要给孩子讨个公道，说明来意。这汉景帝嘿嘿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爱妃呀，你有所不知，就在你生产的前几天，朕哪梦见一只红色的小猪从天而降，落到地上就不见了。后来高祖就出现了，高祖跟我说呀，将来这王取名叫……哎，这个名字是高祖刘邦托梦给赐的。皇上这心眼鬼，眼光长远，自打有了子位，这伯皇后命不济。

一直没给皇上生个一儿半女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不能生育，即便您是皇后，这位置也坐不稳呢。公元前155年，太皇太后驾崩，薄皇后的靠山倒了。因为一直没能生养孩子，很快这薄皇后就被废除了，凄惨地离开了正宫。皇后的位子空下来了，太子也没确定，这下可够后宫折腾的了。争皇后，争太子，争地位，争风吃醋，甭管什么吧，反正啊，包子馒头花卷一锅蒸了。汉景帝的后宫有着大量的嫔妃，虽然人多，在王美人眼里，唯独这皇后和丽妃是眼中钉肉中刺。皇后被废了，少了一个劲敌，这下王美人只要一心一意地对付丽妃就可以了。接下来这深宫之中又会有哪些好戏呢？咱们明天接着聊众女捧星，汉武帝的登基之谜第二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00。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好商品，
0: 嗯，
1: 同时呢，今天一场有力度、有成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的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0: 哎，
1: 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
0: 嗯。
1: 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哎不太舒服，
0: 嗯，不舒服，嗯，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
0: 嗯，
1: 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
0: 嗯，
1: 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0: 哎，
1: 比如说啊，
0: 嗯，
1: 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上一杯下去以后，过个5分钟10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
0: 啊，
1: 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
1: 哎，
0: 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
1: 哎，
0: 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嗯，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嗯，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合适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嗯，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
0: 嗯，
1: 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8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每100克当中要达到16.5克的蛋白质
0: 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个显而易见的啊，
1: 这就是合格了，
0: 数字上对
1: 合格了。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合适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
0: 嗯，
1: 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0: 嗯，
1: 哎，它是每100克当中，
0: 嗯，
1: 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0: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1: 一口奶下去
0: 啊，
1: 将近三分之一全是好的蛋白，
0: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1: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
0: 嗯，
1: 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啊，
0: 啊，
1: 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

0: 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1: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0: 哎，对，还有维生素 A 呀、核苷酸啊，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菜，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是300克一盒。
1: 哎，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哎，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四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
0: 哎，
1: 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冲啊喝呀、然后下次再开封。
0: 哎，
1: 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
0: 哎，
1: 然后今天是四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0: 等于说是五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嘛，对吧？你四盒
0: 是
1: 800-840，对，五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

0: 那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啊，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这日常随手的一些零食啊，好像它有点不起眼儿，
1: 对，
0: 但是呢，每家还都离不开，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有点配点小零食很重要。
1: 对于这个选择零食啊，我发现很多人啊都特别特别的精，但是呢，往往是这些小零食起到大作用。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哎呦，着急呀、啊，
0: 是，哎，所以急
1: 呀、
0: 啊，没错。
1: 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一到下午了就想抓挠，
0: 是因为比较这个健康的吃法是少吃多餐嘛，
1: 少吃多餐，而且呢，对于中老年的我们的听众来说，有时候哎要到饭点了，这还有一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但是呢，哎饿了。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点发慌，
0: 是
1: 这时候呢，点吧点就管事儿、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家里边备点零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尤其是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就是这个零食的要求啊，我发现特别特别多。一个是现在啊，包括我们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也教大家买东西，先看后边配料表，
0: 对，
1: 那些配料表得放心。而且呢，现在还要求什么呀？健康，
0: 对，
1: 要什么？少油
0: 少糖
1: 少糖，
0: 嗯，
1: 吃起来的还得有点营养补充，
0: 是还得好消化，
1: 还得好消化，味儿还得好。要说再方便点的，还得再来个独立包装，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您看啊，这

0: 一算，要求是真多。
1: 是，这虽然说是个零食，当然大家呢也比较看重它的这个健康了啊、
0: 哎。
1: 因为平时饿了就得点吧，你别看还真不少吃。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之前您记得没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找到了是会有到的这个肉松饼。
1: 哦，对对，那个肉松饼我印象还特别的深刻，我记得我当时还订了，
0: 嗯，
1: 然后还真吃了一段时间，挺好，家里人都很喜欢，
0: 味道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对它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会有到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您知道问什么吗？
1: 啊，
0: 哎呦，我对于糖比较有要求，这里边有没有糖、
1: 哦、不能吃糖。
0: 我发现这类人群还挺多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会有到的山药肉松饼的升级版、它是零添加蔗糖的，等于说它是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
1: 哦，这好，
0: 而且它对于面皮儿、对于肉松的量，我们哎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需求，还给他做了一个升级，等于说厂家这边是非常非常配合的，都是给予咱们的北广的特供组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肉松饼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您别看啊它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这么一个网红零食，但是如果论根的话还真的是传统的美食，而且是具有历史的。您看在古代时候呢，有一个叫林振光的人，是清福州的盐运使刘步西家的厨师，然后呢相传就是林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呢，肉煮的太烂，不得已加入配料，然后炒成这个肉蓉之后才发明了肉松。然后正好他们家的后人啊开店做买卖卖这个肉松，哎，旁边有一个这个肉松饼是要有绿豆的饼再加上这肉松研发出来的，一个是味道酥香咸甜，皮薄馅儿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啊、其实这好多零食上面啊加一些肉松啊、这还真是不新鲜了、比如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有肉松面包、
0: 点出一点、
1: 对，有些人还真的爱吃这个，就是因为它终究是肉做的嘛。
0: 您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小时候，
1: 嗯，
0: 就是肉松那个时候啊贵，
1: 对，
0: 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拿那个手指头
1: 啊
0: 往里边一杵，
1: 对，
0: 蘸点吃，
1: 只要锁，然后再锁的手指头是吧？
0: 对，
1: 因为那其实肉松的话是营养又好吃啊，
0: 非常非常美。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他们给我做那个白粥、家里边有那个白粥，放点肉松，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忘、
1: 我跟你说，能有那个条件的话呢，家里呢还真的有点这个钱的啊。这个白粥里边呢搁点肉松，这样呢让孩子营养能更加充分一点。哎，
0: 今天咱们不至于这么艰苦了、啊，现在是一口一个这个大的肉松饼，您满嘴都是有绕到那个肉松的感觉。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会有道的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其实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料特别的特别的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面皮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儿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呦，这个饼皮儿啊比较软，
1: 对，
0: 比较
1: 酥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
1: 哦，
0: 哎，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是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哎，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是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不太了解。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 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哎，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就特别好。
0: 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
1: 嗯，
0: 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平常可能吃肉啊的这个量不会太多，那么吃点这个肉松饼，其实也是对于肉质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比较好消化嘛，
1: 是
0: 肉松呢，相比于这个肉块来说，它消化对于咱们的负担会少一点，这个是咱们说这个皮儿和馅儿，
1: 哎，我挺想问你啊，它这个山药是体现在哪儿了？
0: 它的山药也是加入了这个
1: 皮儿当中。哦，
0: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皮儿？是因为山药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以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去皮儿的，不去这山药皮儿的。
1: 营养成分全在。
0: 哎，营养成分全在。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好处。另外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升级，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现在呀，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个脂肪酸有的是这个反式脂肪酸不好，为什么呢？进入咱们体内以后，反式脂肪酸咱们尽量要选择少一点的，零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太难得了。
0: 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升级里边是零添加蔗糖，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身边的有这个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糖的摄取的话，吃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其实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真的是升级了。
0: 而且
1: 你这么一介绍，真的升级了。
0: 对，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
1: 更广泛了。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是咱们平常选择零食的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依旧是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真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你看咱们的主品呢是无蔗糖山药肉松饼，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给大家两斤，是吧，
0: 给大家两斤。
1: 另外呢，加赠呢同样的又给大家两斤，这就是4斤。咱们一般4斤是凑一箱的，
0: 对，它有一个红色的包装箱，那个包装箱还印的挺好的。
1: 是，
0: 而且我就说呀，咱们北广确实是做的东西都比较实惠。您看外边一般买这种肉松饼全一个一个，
1: 对对对，
0: 或者说5-6个一包买，咱哪有按斤卖的？
1: 是，
0: 但按斤卖的，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1: 这个按斤的话，一斤我看有16-17个，
0: 一斤16-17个
1: 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要是一箱四斤的话呢，怎么也得有60来个，
0: 不到七十个
1: 。哎，我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今天又有一个大礼呀。就是说在给您一箱的基础上再原样再给一箱，这就是8斤了。
0: 对，8斤，这叫买二发八，
1: 买二发八，
0: 买2斤赠2斤，然后呢再给大家分倍，就变成了8斤。
1: 八斤
0: 您在市面上买这个肉松饼啊，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蔗糖的。无蔗糖发现现在做的这个东西都价格不便宜。
1: 是不是成本高啊，还是怎么回事？
0: 可能是成本高的意思。
1: 对，
0: 它这个在外边呢，超市里边是按个卖的，一个是3.55块。
1: 哦
0: 啊，但是今天我们8斤卖多少钱？199块钱，
1: 这就一半钱呢，一半的钱，差不多
0: 一半还得少，
1: 还得少。
0: 为什么呢？您看啊，咱们算，4斤左右是60来个，60多，不到70，
1: 对，67-8个吧。
0: 8斤就是140个左右，
1: 对
0: 啊。咱们呢，等于算每个基本上就是1.5块，它在市面上卖3.5块，
1: 对对。
0: 咱们这个等于说5折4折
1: 也，5折还得拐弯，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199带走8斤。真的会有到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放在家里边也没问题，因为它全是一个一个的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说呢也比较好储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但是呢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然后呢油要少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

0: 有绿豆，还有豌豆。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绿豆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好消化。
1: 对，
0: 另外一个皮儿比较软，
1: 然后另外这个口感也好。
0: 对，豌豆呢是一个加入了纤维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饼皮儿啊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哎，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零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四，皮儿是一。
1: 哦，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五，皮儿是一。
1: 哦，
0: 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扽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有道的这个无蔗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两斤加上两斤一共是4斤。那么4斤呢就是一箱了。
0: 对。
1: 那么在一箱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就完全翻倍。再给大家一箱，这么加起来就是8斤2箱了啊。那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有140多个，
0: 140个左右，
1: 140个左右。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0: 对
1: 啊，140多个，您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0: 对，
1: 真的非常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0: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

0: 香。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是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

0: 那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1: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0: 还有赠送吗？
1: 再送10罐
0: 啊，再送10罐。
1: 对，我

0: 谣传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
1: 嗯嗯，
0: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0: 嗯，
1: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0: 嗯，
1: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嗯，
1: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

0: 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1: 哎，
0: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干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0: 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一块

0: 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是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呢？
4: 老年之友，老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理的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两位心理专家坐镇啊，解答您的心理问题。我们首先请出两位专家啊，一位是中国老龄协会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平安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

0: 抗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老师您好。
1: 红秋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0: 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都在为工作而奔波，为家庭而操劳，为子女而牵挂。我们总觉得呀，退休是一个节点，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安享清闲，自在的度日了。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真正步入晚年才发现，最累的不只是无休止的带孩子呀，然后照顾小的呀，而是那种闲不住的放不下的牵挂。比方我举几个例子哈，像子女的工作顺不顺利啊，子女的婚姻幸不幸福啊，甚至可能有一些还没找对象就一直逼婚呢，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琐事儿。总之呢，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总是忍不住的去操心，去插手啊，甚至是身心俱疲，浑身感觉也别扭，慢慢的呢就陷入了越操心越累，越累越操心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下老年朋友的心头困扰，邀请两位心理专家，从医学、心理与社会多个维度，带大家读懂晚年操心背后的身心密码，让我们不再内耗，保持内心的松弛，做一个通透的长辈，轻轻松松地享受闲好的晚年生活啊！我们进一段引领资讯，稍后呢，请两位专家再为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一起来关注一组引领资讯。日前，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热烈的进行当中。北京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携精品文创与潮玩精彩亮相市集，当传统生肖文脉

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了现实。世纪以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的跨界融合，重塑美食加文创加非遗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让老字号潮起来，新派美食玩起来。

0: 像展台突破传统的展陈模式，联动首都图书馆、北京京剧院、吉祥大戏院等十多家头部文博机构与非遗单位，打造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城市文化会客厅，全方位展现北京厚重历史底蕴与时尚生活潮流。近期北京二环、三环等城市环路沿线绽放的约定月季啊，凭借着明艳的颜值迅速走红，成为了今年的一个顶流。公园里也有约定的月季，可以供您悠然的欣赏。在香山公园的芝松园，同款约定月季搭配猩红、伯尼卡、冰山两大品牌的品种呢，勾勒出属于山林的月季画卷。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南侧的风花月季区，有三片约定月季，可以说是花量充足，长势喜人，完全能够满足游客的观赏、拍照、休闲游览的需求。日前，乡愁西山永定河文化艺术展在永定河文化博百余件乡土气息浓厚的京西老物件、20多位京籍画家的80多幅油画作品展出，带领观众品读文化，重温乡愁。展览呢将持续到10月30号。
1: 关爱老人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说说心里的事儿，老年之友敬请关注。
0: 说说心里的事儿，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如何做通透父母，享清闲的晚年。我们请出两位专家啊，一位是北京市平安医院的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理事长你好。
3: 洪秋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很多老年听众都有这种反差感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啊，带着孩子长大，盼着盼着，是吧？退休的那天赶紧到来，可真正退休空闲下来，反而有点心虚啊，或者是心慌啊、空虚啊。所以呢，要盯着子女的一些琐事才能踏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按说在退休的那一刻，应该是心一下就松下来了，是吧？然后就软下来了，然后这时间似乎就变慢了，然后呢，就开开心心的了。但似乎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注意点呀，一下子就从工作转移到了子女的身上。反而有的时候比那个工作还要更加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表现吗？肖院长。
2: 好，那个其实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常见啊。其实很多老人在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心理就是实际上心理的建设工作没有做好，只是说我退休了，我把这摊子事儿我不管了，我换另外一种方式生活，
0: 对啊，
2: 但是那个生活的过程他没有把它规划好，没有把它准备好。我们经常听到快退休的人经常会说什么啊，我退休后我可不管这件事了，我要去玩去，我要去干什么。但是玩你就玩2月3月，可能就玩圈回来了，回来以后剩下的突然发现不去上班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啊，人的这个脑子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不能闲下来，就一念关了又一念起，基本上是就一波一波的往出要出。那他出什么工作事儿都已经不出了，出了也没用了，因为出了解决不了。那出的是什么？生活。生活谁是他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人？子女。
0: 对，
2: 家里人，就可能有老人，就是有老人、那么这些都是他这个就是一念再起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生活世界。因为这个过远的事情人一般 不会太多的时间去想起，除非是某一种状态让他想起，大量的时间都是就近的生活事件。那就近的生活事件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怎么不结婚啊，怎么样孩子的这各种，他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怎么不买房子呀，怎么怎么样呀，单位怎么事儿啊，所以有恨不得有些孩子就不愿意给家长给家这个刚退休的老人说他这些事儿了，
0: 嗯，
2: 怕让他有太多的担心，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啊。那么这些里边呢，其实它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脑子不可能闲下来，
0: 嗯，
2: 哪怕是我们躯体得了疾病，然后聚焦一些事情，然后产生价值，
0: 嗯，
2: 然后让这个价值感才出来。那么上班的时候价值很清晰，你干不干有人赋予你，一个团队都在协作，但是退休以后生活变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区，由你自己来主导。当有些人这种自主性相对差一些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突出，他需要别人来赋予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很突出了。我印象尼采说过一句话啊，就是生活的意义和痛苦都来源于哪里，一个是没得到，我要努力的要去得到它，这个时候你是痛苦的，你是努力的，你是忙碌的去痛苦。第二类的就是闲下来，闲下来是一样是痛苦的。那这个痛苦的时候，就像退休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很好的梳理清晰，这个问题就一样的带出来。这是大脑写好的，大脑是要社会化的，这个地方是人社会化的时候它自动带出来的。人不光是像猫像狗一样的只吃着就简单的活着就行，
0: 嗯，
2: 它是

0: 社会需求，这个社会需求是通过这种做事情，然后跟人交往等等来把这些东西填充。当外界的就是我们工作中间这些事儿填不了的时候，那就生活的时间，生活时间就家里那三五个人填出来的事儿，来给他来作为价值的系统，来满足，这是很重要的。从这种社会，从我们的就是精神世界和我们的这种医学逻辑和一些哲学的观点上看到是这样的一些特点。
1: 哎呀，这个你说这个人真的是挺奇怪哈，得不到的时候一直想得到，真正得到的时候呢有点心慌。挺有意思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一直会研究人的内心呢，而不是经常说真正让我们觉得震撼的，一个是浩瀚的宇宙，一个是我们的心灵嘛，是吧？杨波老师，您觉着呢？这种反差感的话，在您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是人类集体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规律，还是说是像刚才肖院长提到的，就是没做好准备，是吧？
2: 我觉得我赞同肖院长的观点哈，然后同时我也同意您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经历了从远古时代到现代人类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社会分工，那这些社会分工背后是以职业的形态去呈现我们所做的劳动成果，或者是这个叫获取劳动报酬，或者是为社会做贡献有价值的事儿，或者帮助他人等等这些。那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那个部分，刚才肖院也提到了，就是他每一个对应的职业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自我的价值感来支撑我们能够长久的生长或者改变或者人类的这个叫发展。那么基于这样自我价值感的这个退休的老年而言哈，我想他们遇到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关注到家庭？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近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老人可能都离我们太近了，所以呢那他的注意只有放在这个部分可能最容易去处理，所以很多老年人刚退休的时候就会把他的很多注意力放在子女啊家庭的身上来处理这些琐事啊。然后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就是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五六十岁啊，他这个一般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
1: 对，
2: 除非要小孩特别晚哈，所以子女成年之后他就失去了那个所谓的照料者的角色啊。那既然照料者都没有用武之地了，他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关心他结不结婚，工作不工作啊，他过得好不好，他家里的柴米油盐啊，甚至隔代的那个问题哈，所以这些都会导致老年人更容易聚焦于这个盯着子女的琐事儿，才变得更踏实。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老年期或者是叫退休之后，我们的社交圈子逐渐变窄，社会认同也逐渐变少，所以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会被产生一种叫做被边缘化呀，不被社会需要的这种失落感。那既然有了这种

因为呢，就是看上去上是老年人在拼命的维系着自己的那个存在感、人生的价值感，包括前面我提到的我有用、我有价值，我要被需要的那个感觉啊，所以这是一种心理的自救。啊，当然如果过分关心子女的生活，不仅打扰了他们，有的时候也让自己也很难心安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您说的这个操心这事儿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家长呢，
1: 没不操心，
0: 确实对，就是我印象，我小时候我听家人老说的，一条儿女一条心，你不管走哪儿去，那个父母对那个操心，他肯定都在。
1: 都在，
0: 他是通过那个来做家庭内部的连接的、
1: 啊、
0: 但是像您说的这个啊，一旦要过了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干扰，相互之间我们叫纠缠不清。
1: 嗯，
0: 就这个纠缠不清呢，它可能是一种互伤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在老年人本身身体的这种，就老年的身体本来就没有年轻的正常状态下，生理性的他就没有年轻人的身体好。

0: 自己内耗。
1: 嗯，
0: 这个内耗呢，就一般的，他可能只是压抑，或者是对周围人说一说，聊一聊，说一说，聊一聊还好点。就说我那孩子，我你看看，我对他这样子，他怎么还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出来，可能老人还好一点。如果没说出来，这个情绪的伤害，可能就会增加老人的睡眠问题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事件作为了一个应激事件，就作为老人的一个应激反应。那么这个应激反应，它就会启动身体里边的大量的我们叫兴奋性的那些物质就起来了，它就视同为人受到了威胁。那这个威胁当足够多，持续时间足够长，就这个实际上它像一个时空的一个累加效应一样。这个累加效应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身心的各种问题，就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高血压，然后冠心病，甚至是一些的我们叫躯体化的问题，就会到我们门诊来去做这个。但是可能不见得说，因为有些人能把它准确描述出来，有些都描述不出来，就是不舒服，就是到处不舒服。那么这些情况都是当我们这种就是关系层面的问题，就是其实背后就是操心操多了，给人管多了，人还不听，你说管多了要一直听，那这个孩子也有问题了，孩子没长大。如果孩子要这个他管得多了以后孩子不听呢，尤其是为了要孩子要保护他的边界，对父母是愤怒的表达的时候，就甩几句话呀，骂几句呀，或者是真的就几天不来呀等等，这些以行为上在很大很强的表达的时候，老人可能就会马上觉得自己出了一个弱势那个位置，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在内加工，就对外的能力在下降，对内的这种损伤就在增加，就开始攻击自己。
1: 你看啊，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在小的时候，妈妈或者爸爸说的一句话

永远都是这样的，我为你好啊，你要听我的。另外一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老人就会越管越多，越管越细啊，然后子女呢，他的感受也一定比较差，他会觉得压抑了自己的某些东西，或者是觉得这个父母好像不太有边界啊，然后或者把我当成一个孩子在管教。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是越来越想逃离，或者是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原本应该温暖的亲情啊。然后那这种管束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同时也可能反映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把全部的情感寄托其实都绑在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身上，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哈，一旦孩子这个不顺从或者是不听我们的，那老人的整个这个叫情绪状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那我们想哈，就这种方式，你把一个情感寄托完全放在孩子身上的晚年他一定是又疲惫又脆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回来我们原始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为你好不能成为控制我们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站在

0: 智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0: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

容易在退休之后过度操心，是吧？然后呢，甚至都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那么如何能做到科学的放手，省心健康，但是跟子女的关系又不那么的疏离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分享一下。

0: 节律中的时候是最踏实的
1: 啊，
0: 所以这个节律是一个人保持他生活安全感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1: 嗯，
0: 这个当退休的时候啊，很多人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是因为失节律表现出失控
1: 啊，
0: 然后开始一堆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节律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建节律的哪些节律是跟子女有关系，
1: 嗯，
0: 哪些节律跟子女没关系，
1: 嗯，

单，给自己一个情绪缓压的一个空间。如果是这种特别不高兴、特别生气，出门走一走，然后跟其他的人聊会儿天，干会儿别的，把这事儿岔过去。我们发泄时是干嘛的？我们都有这种发泄时和压。

0: 我们理性的坐在一起，我先让环境给我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去解决我个人的情绪，然后回来再去处理更多的问题。我想先说这么多。
1: 看看秀兰。

0: 这个所谓的这个操心事儿啊、繁琐的事儿反复操心，在自我内耗了。
1: 嗯，大家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0: 在某些点上老在频繁冲突那个地方里边呢，那个地方的边界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家里冲突的一个核心。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老人呢要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怎么做，让自己能够觉得啊，我觉得一个呢是自己主动可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关心这个层面上不自己让自己内耗到了极致。
1: 嗯，
0: 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过度内耗时候当真

0: 更多的一些麻烦的问题。
1: 那是，
0: 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呢，我倒觉得啊，就是这个里边边界和这种职责区，一定要把它理明白。
1: 嗯，
0: 就是。

不强行输出自己的经验，同时呢也不要否定人家的生活方式哈，觉得哎呀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太糟糕了，这个时间安排你看孩子等等等等哈，孙辈的这个照顾的部分都觉得不满意啊，然后他就要插手。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要分清楚边界的那个部分，就是还是我们要

0: 意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1: 下雨会冲掉的吗？
0: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节目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问到说啊，这个暑假想要遛娃的时候，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赶海玩小众的景点该怎么规划。更有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

听完超超这一小段介绍啊，其实我们是自豪感满满的，咱们秦皇岛的夏天就是自带光环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能够选择到游玩地，超超能不能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游玩场景的一个分类呢？就是把咱

腰直达，不用跑远就能感受海边风光，适合傍晚散心，饭后遛弯，海边骑行，吹海风特别惬意。除此之外，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是全网爆红的网红海边景区，蓝白圣托里尼风，随手一拍就是海景大片，白天游，海边秋千。

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

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

0: 其实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

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

0: 浪漫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
1: 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如果想要远离人潮， 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金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近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 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城市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

0: 面，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1: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

0: 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仪式，感受古风夜韵。除此之外，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整个暑期充满欢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很好，活动很多也很精彩，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0: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0: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到二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九点前、下午四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

0: 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1: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现

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0: 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2: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3: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4: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人工听觉分会的委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耳内科分会的委员，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我们的郝新平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
5: 郝主任，说到这个听力呀，有些朋友就会讲了，哎呀，那跟我们年轻人没关系，那应该都是老年人的事儿了，我们听力下降啊，或者是我们有耳聋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是不是不尽然呢？说到这个听力，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吧。
9: 对的，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其实我们的好多的年轻人呢，也有这个听力的出现问题的情况。
5: 您看，我们经常啊会看到我们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地铁上、在公交上戴着两个大耳机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或者在公园里跑步的时候也戴着这个耳机啊。他们从我身边跑过去的时候，我都能听见他们耳机里的声音哈，像这么大的这个声音，这么大的一个噪音，会不会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听力呢？
9: 是的。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听觉器官里边呢，我们耳蜗里边最主要的感觉声音的部位呢，就是毛细胞，内耳的毛细胞。那么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发育的非常精细精巧，然后呢也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
5: 那么如果听力要是被损害了之后，会对我们有哪些伤害呢？有什么原因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会损害我们的听力呢？
9: 其实我们的听力的损伤呢，咱们整体来讲呢，还是可以分成一个遗传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因为呢，随着我们基因的检测

0: 还有一些呢，耳毒性的药物也是一些问题。
1: 耳毒性的药物，比如说都会包括什么样的药物？
0: 比如说咱们以前最最常用的沁大霉素、链霉素。
1: 是是，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去逛公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公园的这个广场上，尤其是在这广场的位置有一个特别大的大牌子，
0: 现在都有提示，
1: 对，防止噪音。
0: 对对，
1: 然后这个牌子旁边啊，我们有。

0: 听觉系统来讲吧，首先这个噪音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内耳的耳蜗的毛细胞，其次呢神经元也会受一些损伤，
1: 神经元
0: 对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听觉传输系统到大脑皮层，整个这个系统呢都会对噪音都会有表现，但最最主要的还是咱们首当其冲的是耳蜗毛细胞，
1: 耳蜗毛细胞。

0: 一呢，一部分的病人他就会有遗留一个听觉的障碍了。
1: 您说的这个听觉的障碍，是不是我们就会听不清？
0: 打个比方，如果他只是一侧耳朵发病，那他这个耳朵也有可能就听不清。
1: 您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合，我们发现有的人说话声音特别。

0: 当中有可能有所下降，
1: 你的说话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
0: 老年人当中也有突发性耳聋哦。
1: 那他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突发性耳聋的老年人？
0: 老年人当中，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全身的情况是占的因素比较大，高血压、

0: 远离听力的伤害太重要了。我们今天要请郝主任好好的给我们说一说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听力啊。我们先说说年轻人，您看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经常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无论在什么场景他都戴一个耳机，有的是这种耳塞式的，有的是呢扣在上面的，这种耳带式的。那么这种戴多长时间的耳机您认为就会损坏他们的听力？
1: 噪音对咱们耳蜗毛细胞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呢是刺激的强度，另外一个呢是刺激的时间。你比如说80分贝以上，然后呢又持续
0: 俩小时，
1: 你持续一个小时80分贝不得了，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不舒服了已经。
0: 就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被损坏了，
1: 对，受到了过度的干扰。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就可以到医院去查？

0: 到的还是临床上遇到的，还是这个内耳的损伤。
1: 内耳的损伤、那您说我们喜欢采耳的一些朋友，采耳会影响听力吗？
0: 采耳一般来讲不会直接损伤听力，但是采耳有一个风险，因为它采耳的器械不能是无菌的呀，主要是这种有可能通过器械就把这个外面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可能传到这个外耳道里去，有可能导致外耳道发炎啊，或者说长个霉菌啊什么的，有这个风险。
1: 那这种发炎或者长霉菌会导致我们的耳聋吗？
0: 这个是可逆的导致，但是你就痛苦啊，给患者带来了无形当中的痛苦啊，耳朵疼。

0: 老人啊，比如六七十岁的老人，特别有活力。我们一去 KTV 看上午的时候，都是这些朋友在 KTV 练歌呢，哈。那长期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1: 对，如果长期接触，肯定是有影响。
0: 所以都应该关注我们的这个。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我们比如说除了这些方式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听力的。那么您像采耳啊，我们感染了可能会影响。那么我们游泳或者洗澡呢？我们经常游泳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会耳朵里进水呀、
1: 就是通过洗澡让耳朵感染的这个情况挺少的。

0: 说他要需要做一个手术。
1: 对，有这种情况。
0: 那他的这个脓包是怎么来的？是感染来的？
1: 如果比如说咱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很多时候呢耳朵还不会化脓，但是耳朵里会有积液了，也是由于这种咽喉管的堵塞造成的，肿胀堵塞造成的。那么这积液如果老是不能自行吸收的话呢，就得做一个小手术，把这个积液呢排出来，
0: 排出来，
1: 让它通风引流。
0: 哦，
1: 其实咱们正常中耳跟咱们这个房间是一样的，
0: 是
1: 里边是有气体的，就跟一个小房子似的，中耳
0: 是
1: 里边是气体，如果里边没有气儿了，它就要产生问题了。
0: 所以我们感冒了之后啊，我们不要经常的去擤这个鼻子。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尤其是擤鼻子的时候，不要双侧鼻孔使劲捏住以后使劲擤。
0: 那他这个脓液吸出来了之后啊，他这个听力还能恢复吗？
1: 如果治疗的比较及时，还是能恢复的。也有那个治疗不及时的，最后彻底变成一个脓耳朵。
0: 什么叫脓耳朵呢？
1: 老流脓、间断流脓、持续流脓的都有。
0: 您看，我们还听到一个词儿叫耳底疮，
1: 就是咱们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好像好多人就是耳底子，他有耳底子，
0: 对，
1: 就是耳朵一个流脓，
0: 就是
1: 耳底。老百姓
0: 是什么意思呢？
1: 当时呀，他有急性中耳炎啊，但是他没有治疗及时啊，就变成一个慢性的持续的流脓。
0: 哦，其实就是中耳炎。
1: 对，
0: 哦，
1: 化脓性的中耳炎，
0: 化
1: 脓
0: 性中耳炎，
1: 对，
0: 结果他耽误了，
1: 变成慢性的。
0: 这种能治好吗？就天天这么流脓的耳朵？
1: 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条件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

0: 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人工听觉分会的委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耳内科分会的委员，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我们的郝新平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郝主任，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哈，我们对我们耳朵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比我们十年前是不是进步了一大块呢？我们哪些疑难杂症我们都是可以治的，哪些听力问题是可以治的？
4: 你就比如说咱们最早的时候吧，刚才说的助听器跟人工耳蜗这两个技术呢，也是日新月异的在发展，它是一些电子产品在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电子生物技术嘛。还有我们耳朵里边，我们知道我们耳朵的中耳里边有人工听小骨啊，好多时候流脓听小骨也破坏了，我们还需要给它放一个人工听骨。
2: 那您的这个工作简直太细致了。
4: 对，我们都是显微镜底下手术。
2: 显微镜底下。
4: 对对对对，因为听骨都是几个毫米的，很小的。
2: 对对对，然后把几个毫米的东西给它置换进去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有孔的骨膜还给它修补起来。
2: 那我们听力有的时候也是我们骨膜损害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4: 对的，我们你看我们人体的外耳、中耳、内耳哪一个环节有问题，他这个听觉都受影响。外耳经常比如说外耳道疖子啊，或低凝双塞呀，外耳道长个小肿瘤啊，这是一个事儿。中耳呢，中耳疾病当中大多数是炎症，中耳炎是很大一个事儿，也有少数肿瘤的比较少，主要还是炎症的比较多。
2: 对对。
4: 那内耳呢，主要就神经性耳聋了。神经性耳聋咱刚才提到了，先天的也有，后天的也有，小孩的也有，老人的也有。
2: 对对对，而且
4: 各个环节都有。
2: 是的，现在耳膜都可以恢复了。
4: 可以手术
2: 啊、哦！真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我们尤其对这个科技的发展、医学的发展啊，真是刮目相看，速度太快了。
4: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说：“哎呦，我就天天的听，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都戴着耳机听啊，我听着听着我都睡着了哈，我特别想去查查哈。”那么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才能判定他的听力是不是受损了？
4: 这个首先它是要个就诊嘛，那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医生呢首先要做一个耳镜的检查，看看你的外耳道是不是通畅的呀、有没有东西堵塞呀，那么你中耳有没有炎症啊，骨膜有没有穿孔啊，然后呢把这个检查清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病人做一个测听，听力学的检查，判断你听力有没有问题啊，你是传导的问题，你是神经的问题，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耳聋的性质、耳聋的程度都可以做到明确的诊断。
2: 那么怎么治呢？
4: 那咱们要根据病变部位，外耳、中耳、内耳不同部位，它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炎症呢，那当然咱们就看炎了。
2: 对，
4: 神经性的呢，你可以咱们有激素的治疗啊，改看炎、看水肿、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这都是我们耳科经常常用的一些手段治疗方法。
2: 那什么样的耳聋，我们就必须得配这个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了呢？
4: 你比如说听力中等损失以上的就应该佩戴助听器了，尤其是双

0: 足的是扩音器，但是呢，现在的助听器技术是日益在发展呢。你如果单纯的扩音器，那你噪音也扩大了，这谁能受得了呢？
1: 没错，它也会影响。
0: 那么现在呢，它这个技术的手段发展呢，就要求把这个噪音降低。把你显听的声音放大，
1: 那长期的戴助听器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耳内的神经呢？
0: 不会的，因为我们助听器佩戴之后呢，都是要经过专业人士给你调试好
1: 哦，
0: 让你能够听见声音，然后又舒适，不能达到一个过度的刺激损伤耳蜗，这是不可以的。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看我们现在助听器的种类特别的多哈，有这种耳背式的，其实有一些小挂钩挂在我们这个耳朵上，就是一个助听器了哈。也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挂在耳朵上也很难看，我还是人工耳蜗吧。人工耳蜗戴在我们耳朵里边哈，很多人是看不到的哈。那么也有些朋友说，人工耳蜗我戴不了，我觉得特别堵啊。一旦出现了中度以上的损伤哈，什么朋友适合戴助听器？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戴人工耳蜗呢？
0: 如果听力损失是中等程度或者重度的，80分贝以下的，一般来讲助听器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听觉补偿。如果是80分贝以上，尤其是双耳的，那么助听器的效果就要很打折扣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
1: 现在我们这人工耳蜗，可能大家会想啊，人工耳蜗是什么原理啊？啊，我们长期佩戴的话，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外耳道呢？
0: 你看人工耳蜗呢，其实代替了咱们耳蜗毛细胞的功能。
1: 哦，代替的是耳蜗毛细胞。
0: 对对，这个电极进去以后呢，直接刺激神经元。那么正常咱们没有正常的耳朵呢，咱们是耳蜗毛细胞放电，然后再去刺激这个神经元。
1: 是的，是的，
0: 是说白了就是把耳蜗毛细胞的功能给替代了。
1: 该替代了哈，所以呢，我们检查完了之后，可能有些朋友说我的现在的听力的状况还好，啊，也有些朋友说我听力的状况现在呢没有中度，是轻度的损伤哈，那这个时候他就不用佩戴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了。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维持住我目前的听力水平？
0: 那么比如说咱们是一个缓慢发展的，你要急性的轻度的也得治疗，也可以逆转嘛，
1: 也可以逆转。
0: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慢性的，如果都已经超了3个月以上，这个慢性的轻度的耳聋呢，我们就要定期的给患者检查听力，他需要半年就来一次医院，来做一次听力学的检查，对这个听力进行随访。然后呢，尤其那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得注意这个耳朵的听觉的保护了，噪音啊。药物啊，不良刺激啊，你全身的情况啊，高三高啊，熬夜啊，压力大呀，这个都是对耳朵有损伤的因素。
1: 那您说这耳鸣和我们的听力有关系吗？有些朋友说我熬夜，我连着熬了2宿夜，我赶东西，我写东西，我晚上3点钟我写完了，我突然间从凳子上一站起来，滋儿就开始耳鸣了。他也会很害怕啊，他说我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会影响听力吗？会影响我们的耳神经吗？
0: 是这样的啊，耳鸣的出现说明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听觉传导通路出现了问题才会有耳鸣。那么在临床上呢，耳聋跟耳鸣的80%还是先伴随的，80%的病人耳聋跟耳鸣是先伴随的，只有20%的病人他单纯耳鸣，他没有听力下降，这种情况比较少，大多数情况是伴行的，都是由于听觉系统出了问题。
1: 所以有耳鸣的时候就应该警惕起来。
0: 对，那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熬夜写东西，哗，耳朵都闲起来了，就身体已经提示你要休息了，
1: 要睡觉了。
0: 对，要睡觉了。不能给他这个听觉系统、耳蜗系统、毛细胞过大的负荷，
1: 压力原来还能造成耳聋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0: 好多人，你看老年人来了，哎呦，我们家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突然我这耳朵就堵上了，一着急一上火， 所以这个压力对咱们这个人的整个这个系统的调节，有的人一着急上火不是心梗吗？
1: 对呀对呀，
0: 都是这个情绪它整个这个神经调节起着作用。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就像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
0: 是的，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可能其他的神经紧张的时候也会影响你的耳神经。
0: 是的
1: 啊，有的人是走耳朵，可能有的人我们就走血管了。
0: 是的是 的
1: 啊，可能你就脑梗了或者心梗了或者出血了哈。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放松心情，哎，不要压力过大，不要经常熬夜啊，不要经常 K 歌哈，可能这个都对我们的听力是有会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要说的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听力啊，这个很重要。
0: 嗯，
1: 这个也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哈。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也想请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啊，我们的郝新平主任，也是我们的医学博士，您是专门研究我们的听力的哈。那么您再给我们朋友们总结总结哈，我们想保护听力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0: 嗯，那么现在咱们归纳总结起来呢，我们肯定是把我们的全身情况调好，然后呢放松心情，不论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适度的放松，放松心情。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的老年朋友呢，我们把全身情况调理好啊，
1: 嗯，
0: 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该吃药就得吃药，应该把它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代谢水平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少接触噪音。然后有的时候呢咱们吃药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吃药的时候呢，也看一下有一些药物是明显的对耳朵有毒的，我们看有没有替代品。
3: 对，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哎，您看现在我们朋友们特别注重保健哈，我们保健呢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沏一些保健的水哈，或者我们补一些维生素等等哈，说到耳朵保健，哎，我们还真没听说过哈。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郝主任，我们的耳朵要想把它保养好，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其实我们的耳朵这方面呢，说是耳朵，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的情况。咱们的工作生活要安排好，合理的工作，然后愉快的生活，这个是重中之重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呢，在我们耳朵已经出现一些提醒情况的下，比如说熬夜了，熬一会儿夜，然后耳鸣了，或者是说打完游戏以后耳朵堵了，或者是有时候着急上火以后突然觉得这耳朵蒙上了，这种情况都是应该及时就医。
1: 及时，
0: 因为好的时候这个病变呢还是可逆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消灭掉了。
1: 是的，
0: 就不要让它演变为一个不可逆的情况。
1: 是的哈，您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哈，他已经有了轻度的这个听力障碍了哈，他放的手机的声音很大，电视机的声音很大，这时候您建议他是把声音缩小一点呢，还是说他维持住一个什么样的音量就可以呢？但是他听不见呀。
0: 这个维持音量呢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如果听力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干预。
1: 干预，
0: 对、
1: 哦、
0: 有的时候该戴助听器就需要佩戴助听器，
1: 是的，
0: 减轻大脑的负荷。
1: 哦，减轻大脑的负荷，这个太重要了啊！
0: 有的时候呢，可能严重的这个听觉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社交、社会生活、工作，这时候呢，该佩戴人工耳蜗，还需要做人工耳蜗的植入。其实我们现在的理念呢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听觉的保养、
1: 这个太重要了，
0: 从胎儿到出生、青少年、成人、中年人、老年人，
1: 老年人
0: 全覆盖，生命周期全覆盖，我们都是要对这个听觉进行一个好的维护保健。
1: 没错哈，您看哈，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爱耳日呢哈、这爱耳日除了耳朵本身以外，其实听力在爱耳日当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内容啊。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呢我们要远离噪音，
0: 是
1: 远离噪音，远离这样的不好的一些场所哈、我们 甚至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堵一堵，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0: 那倒不是，坐飞机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不停的。为什么人家飞机上经常供应餐呢？餐啊，饮啊，就是为了让你不停的做通咽的动作，让咽喉管的开放，让使得这个中耳的气压跟外加平衡。因为有的人坐完飞机以后突然耳朵疼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呢。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这个咽喉管没有及时的把中耳的压力跟外界的压力调节起来
1: 啊。所以今天呀，跟您聊完了之后，我们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哈。哎，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听力？我们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标准的动作啊？我们的咽喉管、我们的五官和我们的耳道的关系，哎，我们都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了。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郝主任能够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多说一些我们怎么保护听力、保护耳朵，我们如何让自己健康生活的一些科普知识。好，非常的感谢您，郝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
0: 那是商业秘密，
1: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芽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1: 对，
0: 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啊。
1: 对，
0: 如果
1: 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0: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

0: 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

0: 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咱们是300克一袋给

0: 中
1: 壮美宏阔，
0: 求稳
1: 中和之道，
0: 求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

0: 转多云，有轻雾，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朝阳区将以蓝岛为核心建设全球 IP 之都。
1: 2026福布斯中国人。

0: 求。本届人才日，西青区发布了人才强区15条 2.0 版本。西青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介绍说，
1: 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于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创新

0: 还有就是车辆维修，然后车辆租赁这些都非常的到位。
1: 完善的骑行路网为崇礼举办各类自行车赛事提供了硬件支撑。近年来，崇礼以赛事家为抓手，打造了覆盖全年龄段、涵盖不同层级的赛事 IP 矩阵，不仅点燃了崇礼的户外运动热情，更成为了拉动文体旅消费的强引擎。
2: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今年首场明显降雨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于今早结束。据了解，本轮降雨从16号中午12点开始，持续到今天早上5点。北京普降暴雨，降雨时间长，总体雨势相对和缓，可以说是一场典型。

0: 听说过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感兴趣的。
1: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一个觉得很神秘的一个文明，感受到当时他们那些人的生活起居，特别的震撼。
2: 本次大展文物规模空前，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串联起了3000多年的历史脉络，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系统呈现了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

0: 周为主题，创新性融合多元感官形式，为视障观众打造了沉浸式探索空间。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李勇说，
1: 体验区的所有图文说明同步配置标准盲文加大字文本，设置语音听筒，听障人士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专业手语讲解视频，实现信息传递零障碍，大量运用感触模型。

0: 周展或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1: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前不久召开的构筑数字生命线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上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建成 15.49 万个 5G 基站，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70个。面向15-50期，北京将攻坚 6G 等关键技术，贡献全球数字发展北京方案。
0: 近期网络上关于三大运营商将取消月租推出零月租套餐的消息引发关注。北京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目前仅北京联通推出了一款名为联通

0: 那庄今天也兼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

0: 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

0: 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0: 间。
1: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

0: 加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

0: 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

0: 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专业安置工作。目前已专业安置114户、6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

0: 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

丽妃仗着皇上的宠爱，在宫里边飞扬跋扈，这两只眼睛都快长到脑门上去了，除了皇上谁也入不了她的法眼。在宫里人缘很差呀，王美人

刘荣为太子。王美人做的那个梦竟然起了很大作用。丽妃听说了这事儿，立马感觉危机四伏，缠着汉景帝非要他立长子刘荣为太子。汉景帝经不住丽妃百般的央求，私下里答应了他。实际上汉景帝这心里头也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

丽妃出了这口恶气，一时间可能很痛快，但是她没想到死对头王美人此时此刻睡觉都能乐出声来。长公主在宫里是什么位置啊？放着这么好的条件你竟然不用，真是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会吃。王美人很快就找到了长公主，把这丽妃呀一通的数落。公主提起这事儿就一肚子气，说话直咬牙，哼，她竟然还看不上我闺女，呸，我把阿娇许配给智儿也行。别以为你儿子做了太子就一步登天了。王美人听见这话心里头乐得开花啊，嘴上还得谦虚，哎呀，这智儿不是太子，恐怕这样会委屈了阿娇了。长公主一声冷笑，哼，那可不一定，这废立太子的事儿哪朝没有啊，保不齐智儿就能当太子呢。就这样，王美人和长公主自作主张，两家定了亲。回到宫里，王美人把这大喜讯就报告了汉景帝。皇上一听，这眉头可就皱起来了。阿娇比智儿大，这年龄上不合适吧？到了嘴边的肥肉，王美人哪能错过呀？愁眉苦脸的就找长公主诉苦去了。这天长公主带着阿娇来宫里拜见汉景帝，皇上很开心。这王美人也带着刘志来给公主请安。长公主把刘志抱过来放在自己腿上，摸着他的脑袋，哎呀，我的智儿啊，要不要娶媳妇儿啊？刘小珠啊就知道笑，也不说话。长公主指着面前站着的一排宫女又问了，这些人给你当媳妇儿你要不要啊？刘小珠摇摇脑袋，都不要。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闺女问她，阿娇好不好啊？刘小珠啊立马咧嘴乐了，阿娇好，要是阿娇给我当媳妇儿，将来我一定给她盖一个金屋子。一句话逗得大伙都乐了，长公主大为高兴，坚持要求汉景帝同意这门亲事。汉景帝拗不过姐姐，让王美人摘下头上的金钗赐给阿娇，算是定亲的信物。这块肥肉总算是吃到肚子里了，这回再争位也有底气了。长公主和王美人联合鼓动汉景帝立王美人为皇后，立刘志为太子。

而他这招火候刚刚好，拿捏得特别到位。王美人知道这长公主的话肯定不会白说，现如今皇上说什么也不会让丽妃做皇后了，他抓住皇上的这个心理，好，你不愿意立，我就非要提这事儿。王美人就找人去挑拨礼部的一位官员，请他给皇上上书册立丽妃为皇后。那个礼部的官员不明就里啊，就去给皇上建议，陛下呀，子以母贵，母以子荣，现在刘荣是太子，他的母亲丽妃就应该被封为皇后啊。汉景帝正发愁这事儿呢，一听这大臣竟然还要他册封丽妃为皇后，这气不打一处来，勃然大怒，这是你该说的话吗？给我拉下去砍了。经过这件事，汉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不顾朝中重臣的反对，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有些大臣心里不服，可这皇上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丽妃的兄弟也在朝廷里当官，自家人被废，他们当然得站出来说句话呀。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让皇上给定了死罪，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反对了。丽妃输的是鸡飞蛋打，自己这皇后没当上，连带着儿子的太子之位也断送了，还白白送了兄弟的一条命。丽妃被汉景帝打入冷宫，就连跟皇上见面都不可能了，在冷宫里凄惨的死了。那边放着哀乐，这边就得放鞭炮啊！如今太子的位置空了，这刘志刘小珠的太子之路总算是看见点希望的曙光。

丽妃刘荣这俩人都死了，刘志刘小珠的主要对手又去了一个，皇后和皇太子的位置全空出来了，王美人和儿子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眼看着这太子的位子伸手可得呀，没成想半道又杀出了一匹黑马，这到底是谁呢？明天咱们接着聊汉武帝的登基之谜最后一集。

0: 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5: 协同发展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新干线。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朝阳区将以蓝岛为核心建设全球 IP 之都；
1: 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21家企业上榜；
0: 天津市西青区发布人才强区15条2.0，
1: 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今天开启。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眼下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发布了朝阳区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版和配套政策，以及全球 IP 首发中心建设方案。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将不低于 20%， 孵化爆款潮玩 IP 将不少于10个，全力打造龙头企业集聚地、爆款潮玩孵化地、沉浸式体验目的地、品牌出海传播地的具体目标。
0: 据了解，行动计划围绕原创 IP 培育、 IP 交易转化、消费活力释放、品牌传播推广、产业生态服务5大方向系统发力，同步出台的配套支持政策聚焦原创开发、企业隐喻、技术创新、首发经济、人才保障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新增覆盖创作、转化、消费、出海、服务全周期的政策支持体。
1: 首发中心建设方案显示，项目将厦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全球首发、
0: 全国首位、 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从技术竞赛向生产力革命的关键跃迁。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2024年到2028年复合增长率达 32.1%。 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正以政策引领、技术攻坚与产业融合三重驱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0: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产业链覆盖智能芯片、大模型、智算集群、行业应用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
1: 在体育产业方面，昨天以赛事新经济、户外新高地、消费新场景为主题的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举办。大会汇聚了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代表，共同探索体育赋能消费、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自2024年以来，大会连续举办3年，已成为推动河北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引领户外运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本次大会以权威发布与品牌推介为核心，其中发布了河北省赛事经济发展报告2025、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5。
4: 我们25年啊，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各地赛事超过了10000场，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20%，观众和参赛人员超过了2500万，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0: 201。
1: 大会现场同步推介了户外在河北以及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大会还以政策解读、案例分享、招商路演为核心，为第二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申报提供政策指导，为品牌赛事孵化带来全新发展思路。同时组织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等地市发布招商合作需求，联动省内外优质企业机构开展项目路演，搭建政企对接与投融资合作平台。
2: 未来的户外水上一定会成为整个户外运动的一个主流项目，群众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带动很多消费器材的升级，也会带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升级。
3: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天津市西青区前不久举办的

0: 昭发来的报道。
1: 西青区人才强区15条自2022年底实施以来，全区人才总量持续增长，14-15期间累计引入人才超3.3万人，重点产业人才加

0: 资助，包括对于建立月日工作站，帮助企业新获评国家级专进特新小型企业以及市级及以上单项冠军企业，也会给予重点的补贴。
1: 活动还为西京人才颁发了青英人才服务卡，持卡人可在西京区享受到医疗、交通、子女入学和购买住房等方面便利和优惠。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活动中由多家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组成的天开西京园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授牌。天开西京园平台公司董事长秦立静说，
2: 我们发布了两只基金，一只基金呢是产业基金，还有一只基金呢是我们的校友概念的基金，这两只基金对整体项目从

1.4 摄氏度，享有得天独厚的山地骑行优势。近年来，崇礼秉持生态优先融合发展的理念，以全域骑行为目标，打造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

低气温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其中周五到周六会有一次阴天过程，而河北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后，未来三天大部分地区将会转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降水，东部风力偏大，气温整体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但是本周五，河北全省还将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

0: 这支由馆内员工与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历经半年系统培训，并通过专项考核，能够精准流畅地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通过生动易懂的手语动作传递给听障观众。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说，
1: 今后我们天津博物馆呢将持续扩充志愿者队伍，丰富手语讲解内容和服务形式，还将持续升级的数字化的无障碍的服务。

0: 乐器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 乐器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乐器。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0: 乐器是市民最喜爱栽植的花卉之一，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

0: 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显现，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今天，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其中，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
0: 今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次，

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欢迎各位。那这现在有很多朋友进来了，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就是西城区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156中学和北京市第13中学。今天呢针对这两所学校有什么样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啊进行提问。好多朋友在早上起来也参加了我们招资金会，然后呢也看了我们现场的直播，我还看到有人在问说那个姚迪去哪儿了。我说姚迪早上也真没来，因为我先是扫新闻，然后完事之后脖子落枕了，然后脖子动都动不了，紧急去医院，然后先迟到了一下自己，晚上因为还有节目所以没有去现场。但是没关系，晚上呢节目里边我会给大家详尽带来这个中招的内容，所以别着急。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您都可以来提问，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这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提问。首先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就是北京市第156中学，刚才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北京市第156中学的副校长李欣。李校长你好。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教育面对面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各位。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对156中学

0: 就会越来越细致。
1: 是的，
0: 所以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呢。当然，其实像您刚才提的哈，有的比如说有孩子啊，或者家长啊，有没有不接受啊这种。所以学校呢，其实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些年呢，又推行了这种导师制，实际上用这种双师护航来换取我们，实际上来赢得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有温度的这种陪伴。所以像去年2025年在北京市基础教育大会上，还特意李毅主任还特意点名表扬了我们学校，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导师制哈。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导师制呢，全员导师又是跨段的，其实不仅只让老师们关注到孩子们的分数上，更关注到他的这种成长，他的生涯规划，以及他的这种心理细致的这种成长。于是乎呢，孩子们其实走进这个学校，就会发现孩子们越来越喜欢亲其师信其道，那他呢就走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非常温馨的学习环境。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我认为哈，人工智能学校所需要的一种温馨的学习环境。
1: 对，就是因为教育最后落实，不管用任何手段啊，落实到还是人与人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上。我不知道家有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啊，有一些老师是很严厉，但是不爱，是绝大部分能被我们记住的老师是既严厉又爱你。就是他严厉是归严厉，但是是对事儿。爱你呢是爱你这个人。所以我觉得一所学校如果它的传承一直以来都是这种管理严格但爱生如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曾经接受过教育并且获得很好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老牌学校的样子。北京的学校现在确实是类型非常丰富，有的是可能主打科技牌、人工智能牌，
0: 对，
1: 有的呢可能主打的是所谓的名师特级教师牌，有的呢可能主打的是所谓的带引号的衡水模式，但还有一系列的学校就还是老北京的学校的那个劲儿。我觉得可能156中就是我们那种，对吧？就是小时候那种劲儿的那种学校，而且他也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自己的这种，我估计所有的新老师来学校的这种规范化教育，包括传帮带，应该也是这路子，对吧？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跟新老师讲，你该怎么对学生，怎么当班主任，
0: 对，
1: 话说到什么份儿上，然后怎么讲，我应该也是非常细的，对不对？
0: 姚老师，您这么一说吧，就说的实际上，正好前两天那个丙区和蔡主任到我们学校来，就说说西城一直呢，他典型的特点是打造有温度的教育。我们学校属于是西城中特别典型的生动代表。
1: 哎呀，真好。真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继续讲这个156中其他的一些特点啊，我们继续往后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就是顺应这个新高考包括新课标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的班级跟课程的设计是什么样的，或者换句话说吧，教学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第一个呢，从班级特点来说，因为现在的新高考是6选3、所以我们呢跟其实很多学校一样，我们都是采用了这种行政班和这种选科走班相结合，尊重差异，分类培养。但是我们这个里边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捆绑不缩减，完全凭自愿，
1: 20个随便选。
0: 哎，对，您随便选。虽然学校小，但是满足所有孩子的所有意愿。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没有入校就分班，基本上呢应该是让孩子高一下大概可以就是走班，然后高二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目的是让孩子们进行一个充分的了解，通过对自我优势这种专业需求以及学科能力的这种一个更专业的评判以后，再进行一个选科走班。然后第二个，从课程上来说呢，其实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吧，因为我们学校几个名头嘛，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课程建设先进单位，那个2018年我们就是那个综合实践的特色校了，然后我们又树立协作体、STEM 实验校等等，所以在原有的学校的这种这个国家的基本课程开启以后呢，学校其实比较丰富呢，是分级呢开类了校本课，那么这个目前呢，其实校本课呢仍然是覆盖了比如说科技呀、人文呐、技术啊，以及跨学科等等，大概比如说3年我们开了80多节课吧，80多门课。那同时呢，这两年我们应该是去年开始，我们做了这个学校做了这个1+3的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着力呢，在打造两个类型的课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贯通课程，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课程。然后这个1+3的这个贯通的这个课程，我看有好多是不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哈？
1: 是。
0: 那么1+3的这个课程中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年呢，从学校本身的定位来说呢，第一呢，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学段的这种衔接。

0: 让孩子们能够更顺畅的，其实在这学习过程中无阻碍。第二个呢，从我们本身来说呢，也希望学校的建设中通过一个项目来牵动老师们对于各个年级对于学生上上向下的一个纵向的一个衔接。所以我们这个有课程的像语文呢，还有我们的数学，是整个的相当于重组重构型的这种课程。然后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1: 知识板块，然后去重组，
0: 对，
1: 就
0: 进行初高中的一个重组的一个过程。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外语啊，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物理啊，化学呀，我们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衔接型的融通课程。所以这样的课程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把这个课程中孩子们的这种从孩子整体的实践的一轮迭代已经做了哈，那么下一个就可以比如说对于高中同学呢，那他对于初中的这种衔接可能就更清晰。我们把这个课程其实能衔接到整个学校的这种课程建设中。
1: 你看看，所以这也是针对着我们的学情，
0: 对，
1: 然后进行了一个改变。但是如果大家去幺五六中，如果有校园开放日的情况下，你去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学校
0: 小，
1: 有点小，
0: 小，
1: 有点小，
0: 很小。
1: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我们，尤其上了高中，我们可能不太需要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场地了，而更重要的是，就是人际之间的、同学之间的、师生之间的这种氛围。我觉得会更重要。我听说幺五六中一直有冬季早长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0: 我们不仅有冬季早长跑，现在健康第一。我觉得这个理念不仅是身体健康，还有身心哈，还有心理健康。我们现在这长跑已经跑到五一，这两天刚停了。
1: 就天热了，终于停了。
0: 对，天热了，孩子们跑不动了。
1: 而且我听说校领导都跟跑。
0: 对，我也跟跑。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学校，它一直打造的是一个家文化。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啊，就是它其实确实没有那么大，也没有规模那么大，或者说所谓是一个示范校，但它一直是一个会让你留下回忆的一段这个高中的旅程。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家长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孩子可能没有感受啊，但是家长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原来的学校，也有可能你的学校规模并不大，但是你会留下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你那会儿的老师，那会儿那些有趣的老师，对吧？挺有意思的。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后推进啊。刚才其实您谈到了这个初高中的这种衔接跟重构，我觉得这个就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班型，因为我知道咱们新增加了一个1+3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是从2025年开始招生的，对吧？
0: 去年，对，
1: 2025年开始招生的，所以今年这个里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的直播间里在提问，说能不能介绍一下1+3的这个项目，同时包括今年大概有多少指标，能不能就提前透露一下
0: 啊，
1: 这样能说的咱们说，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就把班型先说1+3，说完了再说其他今年中招的一些类型，好不好？
0: 我们的班型1+3呢，今年应该从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一个班的班型，一个班的班型。然后从这个我们的招生条件来说，是只要符合这个高中的升学资格的是都可以的，然后我们也不采用笔试，基本上是以面试的这种形式，当然在这个整个课程建设过程中，从热度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去年呢，我们这一年吧，就孩子们也挺好的，
1: 所以你知道，
0: 所以他会，
1: 我问问这，就是因为1+3的孩子，他们的就是目标性，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啊，就是有好有稍微弱一点的，但是当他的这个意识是统一的，状态是统一的，老师也好教，老师好教呢，老师状态就好。
0: 提升他的这种综合素养，其实更多的当然就是现在所说的创新素养，因为现在对孩子要求比较高，从目前呢比较可喜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完全的在这不方便量化哈，但是呢很明确的一件事是，一呢我们没有起点，没有掐尖儿，第一个没有掐尖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进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中考，所以我们没有强化的进行备考的训练，但是呢前面的一模，当然中考还不清楚哈，一模那发现呢我们的教育成果是非常有效的，
1: 非
0: 常理想。
1: 这样，我再换句话来问，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幺五六中整体的这个高考成绩还是比较优异的，至少就平均成绩来看，肯定是在这个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上的，
0: 对，
1: 不少。
0: 嗯，
1: 那尤其我们的这个原来是2到3个实验班，对吧？对，每年好像还不一样，就2到3个实验班。两三个实验班，他们的成绩会更好，就已经接近5。

0: 589的样子了，
1: 对，
0: 差不多
1: 吧，基本上是，对。
0: 那这个班型我们未来的培养目标大概对标的、
1: 对标实验班，
0: 对标实验班，
1: 嗯
0: 啊，
1: 因为没有中考
0: 啊，对，那到高对应的高校，也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平均成绩能够达到北工大，
1: 得冲击北工大
0: 啊，
1: 嗯，
0: 然后就高上限不限，
1: 对，上限是不限的，
0: 嗯，下限
1: 下限，争取首经贸都一注。
0: 啊就都住了，是吧？
1: 争取这样，
0: 所以你看，
1: 这是目标，
0: 就是我们这个
1: 目标。
0: 对，对于他的这个规划，其实最后决定了他的培养的过程。
1: 嗯，
0: 包括因为如果要是你为了保一本线，那么我们可能在复习节奏上，可能就包括学习节奏上是冲击中档题，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1: 没错。
0: 但如果要是我们是为了冲击，比如说600分这条线。那我们可能在做题的时候就要对后面几道大题要一定的掌握了，就可能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一问可能我还是会放，但是我们的最后三道大题的前两道大题的前两问我们是一定要把它吃掉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复习策略会出现变化，
1: 对，
0: 所以在教育过程也会出现变化，对吧？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要再来讲一讲，其实我们的那两个实验班，包括那个科创班跟人文班，我不知道今年我们的这两班是否还继续。
1: 继续。今年呢，咱们现在新高一呢，目前呢与去年的招生计划是相当。目前计划是8个班，然后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贯通班了，所以呢，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科创班，还有一个人文班。
0: 哦，那今天就一个科创班，
1: 一个科创班，一个人文班，
0: 一个人文班
1: 啊，对对对，
0: 行，所以就是当我们的招过来的孩子出现了这种咱叫学苗有点这个不合适啊，但是确实有这种创新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潜质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培养的方式，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四中集团校嘛，我们会借助四中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教研备课，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课程资源嘛，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四中的集团校，然后呢这两年呢从耿校来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跟四中，我们其实从教研啊，包括从资源的打通啊，学生搭建的平台其实越来越丰富了，比如说从硬件来说，我们以前可能是场地不够呢，用场地跑步啊，什么这种哈，像音乐教室啊，唱歌啊这种，现在呢我们比如说四中呢建了14个名师工作室，然后其实就整个把我们集团校呢也牵动起来，
0: 纳入进来，
1: 其实对老师的这种教研啊，日常的这种跟进呢，其实实际上是特别有利的，也是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学校整个的这种激发的这种活力还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合作也非常好，包括呢，其实在这过程中给学生们也搭建了不少的平台，
0: 比如呢
1: 这个，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这个去年是四中，比如说金帆他们有展演，我们呢去表演，是我们的男团去哈，然后这个前两天我们的这个高二的这个人文班，刚刚呢在四中呢这个录制了我们的这个参加西城区的合唱节，我们这个人文班一个行政班获了西城区合唱节的金奖，当时是受到了应该是评委的好评，这个可不是我们的这种特长生招生来的，是一个平行普通班。
0: 哦，你看看，所以你看这就是优势。哎，但是四中它其实这两年竞赛也在发力，那它的这个竞赛课程我们如果有孩子想参与也可以。
1: 对，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比如说我们可能目前有两个孩子还是不错的，可能还在协商，后期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在课程上纳入进去再融合，将来可能争取更多的融合吧，课程融合。
0: 对，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就是对于一个顶级名校，包括像四中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很大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对于高考命题跟阅卷的这种经验和把握，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教研的一个优势，
1: 尤其是对于这种优秀生的这种培养的经验，
0: 是
1: 确实是
0: 辐射
1: 到这个区域内各个学校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所以而且西城的本身教研也做得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156中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有一些助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搭配吧，就是上不封顶，下线我156自己保了，上线我给你往上送，能飞多高看你自己，我一定给你双翅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今年还是7月底会报是吧？
1: 是哪个1+3吗？
0: 1+3，对，
1: 1+3还是应该在7月中下旬吧，中旬。
0: 说到这儿，这个科创班今年有。第一届毕业生了，对吧？
1: 科创班，
0: 对对，之前的那个就，
1: 之前的科创班哈，科创班我们是2013年就开始建，第一届毕业生当时的成绩特别好，科创班的平均。

0: 分613。
1: 哦呦，这就确实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当时的一本率是100%。
1: 嗯，
0: 我们有当时是大概65%左右的孩子实际上是在600分以上。
1: 哦，
0: 那是第一届。但是这几届就我们现在稳定在基本上刚才您说的特别对，大概在科创班在589吧。
1: 嗯，平均成绩。
0: 就是对对对，我们基本上定标就冲击北工大。
1: 嗯，哎，那这个就是从这个成绩来看，我估计应该比部分师范校的平均成绩还是要。
0: 您问的特别好。我们基本上科创班的定位是超过所有的区属师范校。
1: 哦。
0: 嗯，基本上也每年都基本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
0: 完成任务。
1: 所以是最不像师范校的，最不像那个普通校的。最不像师范校的普通校，最像师范校的普通校。
0: 对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班吧，它可第一呢是有人文、有科创，它能把有这种共性的孩子放在一起呢，它能同频共振。第二个是对整个全年级，它也能激发活力。
1: 哦，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状元也不是在科创班，平行班也有。
1: 对，因为其实因为没有校和到校吧，这个班就是这个学校整体性还挺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
0: 今年的招生计划8个班。
1: 嗯，
0: 然后刚才说一个贯通班，一个科创班，测理的，然后一个人文班。
1: 但是这样，因为这个他没有单独代码吧，咱们
0: 没有，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实际上都是那个正常的统招录进来。
1: 那进校
0: 录进来以后是这样子，统招进来以后，8月份一般拿到通知书的时候，里边会有申请表，然后您喜欢哪一种班型，想的话就申请。通常一般可能是报名数还是大于计划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一考择优一下就行了，参考的是这个学校的校考和这个中考成绩，综合的。
1: 好，那录取位次，请您再估一下。
0: 我们目前5000名左右，50%每年。
1: 每年5%吧。
0: 对对对。
1: 行，然后还有问题说，哎，1+3今年对外校的名额是40个吗？不是吧，这应该是整体计划。
0: 整体计划数。所以整体计划数我们在这里呢，虽然说从政策上是要求校内是
1: 最多不超过
0: 70%，
1: 对，
0: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打通的。像这一届的话，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有。
1: 你看，所以
0: 面向全区，
1: 面向全区去招生，所以7月份一定要记着报。然后另外一个想问说，今年还会有开放日吗？刚才我刚提了一嘴，
0: 不了，
1: 不弄了是吧？
0: 对对对，不了不了，因为学校的工作繁重太多。
1: 行，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关于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了，这样吧，那个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如果想这有一些具体咨询的话，既然没开放日，那怎么咨询到我们的？
0: 第一个呢，招生咨询电话是6617-6448。
1: 等，别着急，慢慢说。
0: 6617-6448。
1: 6617-6448。
0: 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微信公众号一搜就 OK 了。
1: 好的。具体信息其实要很坦然的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因为喜欢这种教育风格，而不是因为分数正好卡在这个线上去选择156中这样一所学校。当然了，这个都说这个我们培养孩子上不封顶，中考报名的孩子分数我估计也是希望上不封顶。因为这个分数啊。好，行，再次感谢李校长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今天的节目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可能没谈到的，我跟李校长再沟通一下，然后去做一个发布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3中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1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美丽放我出，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4: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3中学。大家针对13中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提问。然后呢，在哪提问呢？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来提问。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13中学副校长、大型分校执行校长张丽艳。张校长你好。
9: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13中学副校长甘板刘甘校长。甘校长你好。
10: 大家好。

0: 我们要先看母体校十三中的特点。那么要不然甘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三中
1: 的
0: 特点。
1: 好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十三中的这个特点呢，首先第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这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们现在主张的就是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每一次成长，所以孩子来到我们学校里面就会有一种家的这种感觉，他就不会被忽视，是被老师看在眼里的，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近一百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然后我们有这个课程体系啊，就特别的这种系统和丰富。我们呢这个系统的建构了我们四维五级六院的这个辅仁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满足同学们他的这种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这种发展。所以就他有不同的层级，五个阶梯的这个课程，然后就能支撑孩子的这种成长。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学校的这个学生他的发展的这种增值力非常大。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到我们学校来，从这个中招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在区排，可能在班，可能我们在这个最好的就是2100左右。但是到了这个三年以后，高考，那孩子他的这种增长力是非常强的。就我们这个有接近50%的这个孩子都能在这个高考的时候能排在我们全区的这个2000以前。然后这是我觉得是特别就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管我们说了这个最好的名次是2100左右，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特别好的孩子全区的这个300以前。所以我觉得就孩子的这种发展的增值空间很大。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这种培养体系里边，就孩子这种增长空间，两个小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就我们科技的孩子，就是他可能进来是零基础的，但通过我们这个老师的这种带领，然后我们课程的这种培养，就孩子能够在我们这个不论是市级啊、国家级还是市级的这种比赛里边，都能屡获大奖，就零基础。所以我觉得就增值力非常好。
0: 刚刚您谈到了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教育的模式上，其实就是有教无类，
1: 对，
0: 来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都没问题，我十三中这个只要你喜欢来信任我来了，
1: 对，
0: 我什么样情况我都教得了，这是我对于自己教育的一个教育能力的一个底气吧，这个底色。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听众朋友们再多介绍一下。这是一所在王府中非常美的一所中学。因为我一直不认为中学的任务，高中的任务就是在这儿苦读三年，最后考一个大学拿一个分数，他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体验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去体验，比如说这个你去了四中，你可能体验的是他的那个，你会回忆起他的时候是他的那个校门，回忆起他的是他的操场，是他那个教室那种不规则的多边形的那种教室的样子，这是你对四中的回忆。那么你可能去到我们的兄弟学校，刚才的156中，可能想到的是他操场里边那棵老树啊，不大的操场，我们一起跟校长一起跑圈。那我们来到十三中呢，我们的回忆是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校猫，对吧？
1: 对
0: 吧？我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王府的花园，对吧？这个是我们对于可能甚至想起来每天早上起来上学，这胡同都这个精武。叫金屋里吧，
2: 金
1: 屋里
2: 两侧，
0: 对，进来
2: 就
0: 金屋里进来嘛，
2: 西侧是金屋里，然后东侧是柳荫街，
0: 柳荫街，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堵得不要不要的那种状态，对吧？但是这都是回忆，可能堵的时候跟旁边的同班同学聊聊天，然后进校之后看的那个校猫心情就好了，考得不好了之后在花园转转，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这是高中三年把贝塔tangent之外
1: 对
0: 很重要的一些，就是一些回忆。那十三中它的硬件就提供了回忆的这个可能性。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是这种感受。当然了，这个你在天天在花园里边王府花园里边你习以为常了。所以就如果有开放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待会儿再来说开放日的事儿啊。那关于十三中本校，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介绍的，一会儿再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已经开始在问大兴校区的事儿了。我觉得咱们就把今年新增的大兴分校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张校长，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大兴分校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在9月份应该招生第一届高中学生。然后因为第一年起步嘛，而且我们从课程啊和师资上边

0: 是要与本校保持一致。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一定是我们本部西城本部的老师来担任我们大兴分校的这个任课老师，
1: 就是用最强的阵容先打第一批，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必须要打出彩。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招生规模过大的话，可能我们想用本部老师支撑，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是一个特别稀缺的小班教学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只招一个班。
1: 我来举个例子啊，大家如果不了解小班教学能够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举个例子，大家现在可能会知道北京现在的一个顶流中学北京中学，咱们拿其他区的兄弟学校来举例子啊，他们的第一届的小五班招上来了以后，大概是80人到9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一直是这个规模带这一批。这一批其实从生源质量上来说，曾经我采访他们的夏天峰校长说，大概情况就是在二流吧，就中流的水平，就是不是属于顶尖的这种学苗的这种状态。但是经过他们这种小班化精细化培养，资源给足，当然了也有各方面的这种就是优秀的这种教育课程的加持吧，那一年接近20%的孩子考上了清北，接近20%考上清北，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夸张，真的非常夸张。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范式，就未来等到这一波二胎潮的孩子过去以后，可能北京很多学校都会采用这种小班化教学的模式。那么谁先开拓好这种范式，谁就能占有先手。所以我们在未来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同档次的学校选小班，这话绝对没错。所以呢，就是十三中给了一个选小班，尤其是第一波小班，这都当那宝贝哥的位的这种。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那你这个选科选考你怎么选，你是不是就是一个纯文纯理这么选？张校长跟我说不是，我说那你这个万一啊，20种选法有的就仨学生选怎么办呀？张校长回复是什么？
0: 就这三个孩子就是一个教学班，我们老师就对这三个孩子一直到高三
1: 啊，就跟一对一传班然后一直干到高三没区别了。
0: 是的，
1: 效果真好啊。这个不花钱，就公立学校的钱，也不能不花钱啊，这花了公立学校的钱上的是这一对一的课。
2: 对，
1: 那这个体验感
2: VIP 的体验，这是
1: 重点是住宿啊。
2: 对，
1: 这住宿意味着就是你到时候大一的时候晚自习也就是你们这仨孩子学这个，对吧？所以你看看真好。行，你继续。
0: 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课程，从我们的教研上来，都是跟着我们西城然后本部的这样一个课程设置，然后这样一个教研的步骤来走，然后同时也针对我们这个小班呢，因为我们小班其实构成有我们西城的孩子，也有我们大兴的孩子，那么可能我们也会针对不同层次的孩子的学习需求，在小班的基础上再提供个性化的支持，然后来保证我们的这样一个教学质量。那么从我们录取的这样一个预期来看，这是不是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当然可以说
0: 啊，就是因为是住宿班，它可能离得我们比较远，所以我们预期呢，可能比我们本部的录取分数线会低几分。从这个位次上来讲呢，可能会低几百到1000名左右，就这样一个预期。那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些愿意来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可以一个比较低的入口的这样一个待遇，而且还有更好的这种小班化教学的针对性的这种扶持，然后同时还有我们这样一个住宿，对于我们每年出现的一些在中考中觉得哎呀有点不如意或者有点失利的孩子，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啊，我是有决心，应该能够回到我自己原来的位置，能够发挥出我自己的水平，然后但是我可能呢自制力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住宿的氛围，作为一种保护，作为一种支撑，或者说一种束缚，那么我们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三年的学习里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那么从成绩上来讲呢，我们这一个班最起码对标的应该是本部的最好的实验班，
1: 单独代码那个是吗？
0: 对。
1: 我猜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就是他的入口成绩跟我们的就是原来的那个零一志愿零一专业零一专业也就是普通班的那个是一样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寄宿的范式下，这种培养模式下，如果孩子正常发展，那么大概率就是应该是拼顶级实验班的这个水平。

0: 所以如果你稍低几分进来，然后最后享受这样的师资，然后最后出来成绩是顶级实验班的这种成绩，我觉得就算抄着了，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西城，尤其西城特别明显，就是但凡开住宿的这个班型的，年年在涨。包括我们兄弟学校北师大亚太实验，对吧？
1: 对，
0: 年年在涨。他之前大概是在三中附近的七中，三中七中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录取位次，这几年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一直往上涨，已经到咱们附近了吧？对吧？已经到咱们附近了，这样的一个录取位次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也在用脚投票，但是公办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也蛮好，对吧？十三中我们有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你选择住宿，让大家家长更好管理孩子。我觉得，当然住宿优势一会儿再来谈。
1: 好，
0: 后面还继续推进。
1: 好，
0: 有很多问题，待会我们一会儿再来回答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关于学校的一些班级跟课程设计的一些情况。那么这几年其实就是我们面对的就是高考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原来十三中其实也是一个学的B中嘛，对吧？这就大家都知道学风很正。
2: 对。
0: 然后呢，在学风正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学的有点苦。但是这几年你光苦是没有办法体现这个效果的，就是高考是体现不出来的，因为现在考的活了，对吧？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情况，然后包括教学特点是什么，两位是来介绍一下。
2: 好，
0: 干校长，那你来。
2: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其实刚才姚老师也说到这个我们学校里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四合院。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呢就是第一个呢就基于我们近百年的这个办学的这种传统，当然还结合我们的这种四合院的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个大约3400平方米的这个古建筑。然后这个社会各界都誉为我们叫做这个王府中最美的中学。所以刚才姚老师也说，就在这种环境里边去成长，去学习，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
0: 体验
2: 对非常好的这种体验。
0: 是的，
2: 因为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是吧？因为这个孩子不是说天天面对着我们的学习，因为他还有生活，还有生活，这是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种发展来说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2: 所以呢，在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四合院，然后结合我们的这种古建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学校呢，就是构建了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四维目标，然后这个五级课程六院载体的这个辅仁课程体系。这里边四维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培养目标。我们首先要培养我们身心健康者、文明传承者、未来创新者、全球贡献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身心健康者是我们这个发展的一种基石，因为就像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它才能去支撑它的这个后续的这种学习和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文明传承，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人或者是中华儿女，我觉得这个文明传承这是一种身份的一种认同，然后这个未来创新呢，这是一种时代的要求，但对于全球贡献来说，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这种升华。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是见人见事见天地，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他有一种大格局大胸襟，这是四维目标。然后五级课程，因为刚才也谈到，就是因为要满足学生这种全面而有个性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要满足各类的学生，所以我们构建了在这个国家课程之外，然后我们这个把它拓展成了这个五级课程。哪五级课程呢？就是博学课程、笃行课程、明辨课程、审问课程和慎思课程。这五个课程的特点又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进阶的。博学课程呢，我们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一种必修课，所以呢它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的基础的这种夯实。而我们的笃行课程呢是选择性必修，它可能更多的是践行的是我们这种做中学的这种理念。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明辨课程，也就是选择性必修课程，它可能更多的是落实的是我们跨学科的这种理念。然后对于我们审问课程，主要是以学生的这种志趣为导向的一个选修课程。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跨年级的同差教育，因为我们也看到
0: 同什么教育？
2: 同差教育。
0: 同差。
2: 对，就是我们可能营造不同的这种场域，就比如这个我跟对同伴间的这种互助学习，他可能不是同一个年级的，不是同一个班级的，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跨年级，这种同差的这种。
0: 但是我就关于同侪教育，我提出一个可能家长会提的问题啊，就这个呢，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就他可能会放弃一部分的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个它的效果体现在哪儿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全面铺开的，然后是在课程里边。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周二下午的这个，我们用我们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社团时间，实际上我们不同的选修课它的范围不一样，比如有的选修课可能是几个班为一组进行选修，有的是年级为单位进行选修，那么周二下午这个实际上就是打破年级限制的这样一个选修，那么可能就是在相同爱好的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不同年级间的孩子是可以互通有无，然后这时候其实学长的引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资源，所以它不是说遍及到所有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和学习的环节，然后是在有的板块、有的课程里边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2: 其实可以铺开，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啊？我现在行为啊，
0: 对对，
2: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0: 是是，
2: 一方面呢，就是学习相对领先一点的孩子，通过这个方式真正学透了。因为给别人讲的过程是必须学透了的过程。听别人讲的那个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生有学生语言，
0: 对，
2: 他这个状态跟老师教是不一样的。
1: 您说这个
0: 对吧，
1: 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理念。刚才您说就是有的传统的认识觉得十三中特别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注意到这两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我们很佛
2: 啊，
1: 是说十三中的作业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就觉得
2: 不只是大家因为预期觉得你们可能会很多来了以后，哎呦还可以，
1: 也可能是兄弟校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我们的作业量是特别大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期望值更高的会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实际上是我们这两年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刚才甘校提到的，我们学习学生为本，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为学习而设计，然后其实跟我们前两年学生输出为特征的课堂教学来落实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就是想让孩子说，要让孩子写，要让孩子输出，这个说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就是您提到的孩子之间的语言，说的人自己是一个结构化的重述，
2: 对的，
1: 然后听的孩子是自己亲近的语言和相同的思路，其实这个是对孩子真正去理解然后深入学习特别有效的，所以我们把重点移到了课堂和学校，然后作业我们负担是要适当的来减轻，
2: 所以想起了英语经常说叫 less is more， 然后 slow is fast， 就是其实你看起来它慢了，其实它更快了，因为它真正能够把这个反而更高了，而不是通过反复自己刷题干这件事儿。我觉得刷题干这件事儿，其实看起来效率高，其实低，因为你经常会在一个漩涡里边一起打转，一直打转，可能在低维度的，就好多孩子，咱们聊聊教学的事儿啊，我就发现好多孩子就在低维度，就是中低档题一直在旋转，他一直没有办法跨过这个坎儿。就是如果除非就是老师强硬的要求他去做之外，他自己如果做的话，他一定在这打转，然后在这个维度上走，所以这个其实很可怕的，这种刷题效率是非常低的，各个学科都一样，所以怎么叫破这个，其实是要从核心，其实还有说到核心素养这件事儿，其实这事儿是核心素养，对吧，
0: 对
2: 吧，所以老说核心素养，老家长觉得就是老调常谈，然后觉得好像特别学术，不是，这就是核心素养，就是怎么能够把题讲明白，这很关键，但是你让家里说，哎，你给我讲讲，给我爸爸讲讲，他不爱给你讲，都岁数了，对吧，这青春期的孩子不爱跟你沟通，那不沟通没事，但如果学校愿意让干这件事儿，你一定支持老师，
0: 对，
2: 这支持老师干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所以选择十三中你就知道他们有这种活动，所以你因为这个选择十三中也可以，这也是你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给孩子一个空间，像甘校长说到的这个啊，时间原因，这时段还有6分钟的时间，咱们继续快速推进一下，还有教学其他特点没有？
0: 好，好，就刚才介绍到了这个我们的四级课程了，现在呢还有第五级，就是我们的慎思的这个课程，其实它更多的就强调的是这种自主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向学校提出这个申请，我要研究这个某个领域的一些这个课题呀、然后就可以提出申请，然后我们这样呢就有一种契约的精神在里边，然后学校给他提供这种指导老师这种支撑，包括这个到这个校外的一些实践啊、这些可能有这个支撑，所以这是我们的五级课程。然后对刚才说到这个六院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四合院的这个空间，我们有这个六个四合院，然后每个四合院里边都承载着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科技学院，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学院，然后我们的艺术学院，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实践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发展指导学院，所以它每个学院每个四合院里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它也承载着自己

0: 的这个不同的这种领域，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科技，你看，可能我们在这个科技领域里边，然后孩子们这个他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对这个科技的一些这种爱好兴趣，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学院里边，我们就得以这种培养，然后还有这个人文，还有艺术、体育、实践，以及我们的这种心理发展，所以都是他每个课程里面他对应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六院这个载体，它既是我们的这个六个四合院的这个空间，当然也是我们的这种课程的这种领域，六个不同的领域，所以这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的。所以在这个六院之上呢，我们还搭建了一个叫做六节，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节、人文节、艺术节，对，然后体育节，还有我们的这个劳动节、心育节。所以在这个六个节目上呢，这六个六节平台上呢，孩子们他的这种各种这种才能啊，他都得以展示。其实就是一直是我们
1: 搭舞台嘛，
0: 对，我们前头的这个就是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每一次成长，所以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这种平台。
1: 我记得那会儿蔡东梅主任还在十三中当校长的时候啊，曾经把我给拉过去，然后去那个十三中给咱们王府之声的这些小播音员、小主持人们，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一起去录东西，然后做采访，教他们做采访，挺有趣的一个过程，真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这个学校一以贯之的风格，换了校长几任了啊，
0: 对，
1: 也没变化，还是原来这样，还是原来这样，挺好的。好，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关于实验班的事儿，因为这个好多朋友还在问，说这个今年有没有实验班？那咱们这个班型，我觉得就是连有代码的，在没代码的一起说一说吧。
2: 行，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校的，就是有两个0.5+3的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班不一样。其实它更多的可能是升学途径
1: 贯通的，
2: 这样的实验班。它就已经在校了。那么我们预计在9月份招生的时候，还应该有九个班
1: ，
2: 对。那么这九个班里边呢，应该有一个是我们单独代码的那个科素班。但是这个科素班呢，我们按往年的这个招生计划，一般在30人左右。但是呢，我们可能班额要超过30人在本部。所以我们可能还会有最好的顶尖的孩子还能补充到我们的这个班型里来。
1: 就进校之后再来。
2: 是的。
1: 测试一下。
2: 那么我们包含在这个班在内呢，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一类实验班，然后有两个二类实验班，还有五个平行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我们一类实验班和二类实验班没有特别大的差距，这个是可能孩子在入校的时候，或者在
1: 可能跟文理也有关系吧。
2: 有一点，我们会根据我们孩子入校的时候一个意愿，这两年我们都有一个侧重文科的这样一个人文的项目班，就这个班里边选文科的、喜欢文科的孩子比较多，所以他就能形成一种研究的学习的场域，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班型的设置。
1: 好，这个实验班之间还会有流动的这种可能性吗？
2: 我们行政班之间是没有流动的，就等于从高一入学，这个行政班的集体建设和归属感
1: 就与输赢不动了。
2: 与输赢不动了，对。但是我们呢，其实刚才那个课程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机会解释更详细，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虽然入学的时候是在平行班，但是他在某些科目上有优势的，所以我们这两年呢，也是针对我们之前的短板吧，实事求是的说，然后我们也进行了针对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孩子课程的补充，因为现在入学渠道那么多，孩子入学的时候差距是很大的差异，那怎么办？然后我们实际上就利用我们的一些周末的时间，是孩子自愿可选择的基础上，我们提供课程，孩子可以选择。比如我在物理上边我还是觉得吃不饱，然后我特别想再提高，然后我有这个余力，那么学校是可以在课程上予以支撑的。那这就弥补了我们在行政班之间不能流动的这样一个缺陷。因为我们想不能兼顾，又想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集体归属感，
1: 是，
2: 然后又想让孩子能够有个性化，所以我们只能在课程上边予以补充。是这样来做的。
1: 这个最后的时间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的情况吧。
2: 我们预计是在5月24号有开放日，但是具体时间还是要看我们的公众号具体公布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我们联系方式就先说我们公众号吧，因为今年不太好说。公众号就是北京 BG13ZH， 北京十三中。然后您搜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去年只留了一个联系电话，但是我们咨询太火爆了，所以老打不进来。
0: 老占线。
2: 我们今年就是。

0: 希望咱们家长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官网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留了10部联系电话、
1: 哦、
0: 我们有10位老师在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来接听大家的这种咨询电话、
1: 嗯、
0: 来满足我们家长的这样一个咨询需求。
1: 所以你看其实这几年实践中越来被大家关注、
0: 嗯、
1: 然后认可、
0: 嗯嗯、
1: 也有更多的家长会选择，也希望更多认可实践中的教育模式的家长去选择实践中。同时如果出现了刚才您说的就是张校长说的上的一些情况以及手机管理上的情况的话，实践中还备了这样的一个未来要对标最强实验班的实践中大兴的住宿物啊。行，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做客教育面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

0: 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带您走进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正在举行，刘玉髓温润，243件汉代朱氏跨越千年而来，一南一北，一海一路，勾勒出大汉开放包容、文明交融的壮阔图景。蜻蜓眼藏丝路密码，石花珠在异域风情，小小珠玑尽展南北文脉与匠心巧思。这些穿越山海的珍宝究竟藏着怎样的汉代故事，又如何诉说礼仪信仰与文明互鉴，带您从一粒朱氏跃进大汉风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邢宇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对，还有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藏品部的曹补宇。你好小曹，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啊，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话题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哪些东西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朱耀南北，珍珠的珠，珠宝的珠，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哎，把这个展览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4: 哎，好嘞。那个本次展览呢，这个我们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3: 嗯，
4: 京穗呢，这个京当然就指的是北京，然后这个州，
3: 嗯，
4: 因为古代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有五位仙人手持这个稻穗降临这个广州，然后保佑当地百姓啊，所以这个广州呢又取名为这个穗城。
3: 嗯，
4: 然后这个朱耀南北呢，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一共展出了243件套的这个文物展品啊，然后从这个北京地区的汉代朱氏还有广州地区的这个汉代的朱氏展开这个南北的对比。那么这个展览呢一共是分了4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鸡朱琳琅，主要是说这个两地出土朱氏的一个概况。第二部分呢是上行崇美啊，主要是解释这个就是朱氏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材质啊、工艺啊、颜色啊等等。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这个英华宝珞啊，主要是讲这个汉代朱氏的文化。第四部分是珠光流影，珠光疏影流影啊，主要是说这个朱氏的这个海上贸易，就是海丝和陆

0: 丝这一块的那个内容、
1: 嗯、
0: 啊，然后
1: 是243件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珠宝有的可能一套里头有好多件哈。
0: 对，它一共大概是就是将近10000颗珠子吧。
1: 嚯、
0: 啊，9000多
1: 啊。咱们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几号展馆？
0: 临展厅，临时展厅，
1: 就是临时展厅啊。
0: 对对对
1: 啊，对，咱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本身的这个基本的陈列展就非常的丰富多彩。
0: 是的、啊，
1: 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通州，了解路线故城，
0: 路线故城的历史，
1: 遗址的这个历史，了解历史有很多文物，而且咱们最有趣的是，咱们这里是其实是还有一片这个遗址发掘区，是这是咱们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最有特色的哈。嗯、
0: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遗址展区。就是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原貌给那个呈现给观众了、啊、
1: 嗯，说到咱们这个展览啊，葛威龙说了，两地虽然远隔千里，却共同构成了汉代大一统格局下朱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典型样本。说这个路线故城地处北疆要冲，是中原与边地交汇的重要城邑，礼制规范与地方生活在此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用朱风尚，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西汉时期路线和这个驰道位置的这个关系图，这个驰道飞驰的驰哈。那么很多朋友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向着阳光说了，说汉代的说这个丝绸之路啊，汉代就是丝绸就是重要的出口品是吧？通过海。

0: 品的一个一条线路啊，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漂亮的瓷器啊，交流的非常的多。燕玲也说到了，丝绸是中国核心的出口品，还有高档的欧洲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次的展品叫京穗，那么就是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展品是来北京的，还有一东，其实这个展览也很不容易，咱们是从很多博物馆借了这些展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从哪些地方借来的呢？
1: 一共是这个五家单位啊，一个是那个广州市的考古院，还有一个是北京市考古院啊，还有这个首博啊，还有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北京服装学院，一共是五家单位，
0: 都非常的应该说展品非常的有特色，很亮眼。
1: 是的，
0: 这次展览呢，有一个说法叫北京地区首次汉代珠饰专题展。要说路线构成遗址，因为咱们是汉代的遗址，所以咱们其实现在做的很多展览都是跟汉代相关。
1: 对，
0: 汉代真的是比较久远，要做这个时期的展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要找到这么多的展品哈。这次呢，这个展览是北京地区首次汉代珠饰专题展，其实是有几大亮点的是吗？
1: 对，就是一个是这是我们那个开园以来我们首个自主策划的展览，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地区举办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首次举办的这个汉代珠饰展，因为之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的这种主题的这种展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广州地区的这些珠饰啊，它也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啊，之前也从来没来过。然后北京地区的就是展出的首博和这个市考古院的这些展品呢，也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路线构成遗址这块是2016年开始发掘的啊，然后这些展品呢也是发掘之后首次对公众见面，之前也从来没有展出过。
0: 嚯，那还是很珍贵的哈。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有意思的，有一些珠饰品我们今天看依然觉得哎还蛮时尚的，要说这时尚的风潮也是来回的吹哈。来，有关路线故城遗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名为路线的古城。2000年后，古城破土而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
3: 当时发掘面积是3500平方米，发掘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四口在潞城也好，在两汉时期也好，都比较典型的池井，还有一座窑址。池井呢，它肯定是这种定居生活的标志性的一种设施。
2: 汉代潞县故城遗址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曾经深埋地下的破碎历史如今重获新生。听懂吗？
4: 我们在北京第一次发现成人木棺的，它很大，你能够通过这些器皿能够还原它当时的一些习俗和社会场景。
5: 他自己一个人来，
6: 我们修复了一件高楼，它上面是有栏杆、望台、瞭望口，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向往。
7: 在元代的430墓葬里边，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88文的大元通宝。
2: 从历史步入未来，在此处完成一场永恒的接力。
8: 北向就全长130米是没有柱子，就是为了让人毫无遮蔽去看这个自然和遗址交相辉映的现在的一个公园的状态。
2: 这座无界公园让汉代古城的厚重与现代新城的活力再次相遇对话，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触手可及的文明脉搏。
0: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我刚才还跟邢宇说真的好热情，大家发了好多咱们展览的图片，很感兴趣。葛威龙说了，本次展览是北京广州两地文博资源共享重要成果，也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讲好汉代故事的重要举措哈。这两个地方岭南中书还有这个幽烟金侯，一座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一座是北方边邑的水路要冲，两座城市一南一北共同勾勒出大汉王朝的形象。这样吧，那把这个展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介绍之前呢，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广州和北京路线故城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展览全部都是汉代的展览，那么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选的是广州这边呢？你在这两个地方在城市定位和交通位置，就是在这个汉代的历史上它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1: 像那它是在当时的西汉的北京城，它叫做蓟城、广阳城，它是当时的全国九大都会之一。那路线呢，它就是位于蓟城的东侧，西汉初年置县，属于渔阳郡。那等到了东汉的时候，渔阳郡的郡治又迁到了这个位置，所以说路线是形成了郡县同治的格局。
0: 嗯，
1: 那广州地区的话，它2000年前叫做番禺，它是因为有潘山、虞山两座山而得名的。秦统一岭南之后呢，就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番禺呢正式建县，成为了南海郡州建成史的开端。等到了秦王之后呢，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国都就设在了番禺。到了汉代，番禺也成为了全国当时的九大都会之一。
0: 嗯，
1: 形成了，到了东汉末年又形成了番禺县、南海郡、胶州三级同治一城的格局，所以说在城市定位和行政区划方面，郡县同治是两个地区的一个代表。那再说到比如说交通和这个水陆要会的方面，依水而兴，交通枢纽也是这两地的共同特点。比如说番禺的话呢，它是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有三大水系从这里汇流入海，所以呢这个因地制宜使它成为了岭南地区内河航运的枢纽和海上交通的门户。
0: 嗯，
1: 那路线呢，它是处于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地带，北临蓟湘池道，在它的这个域内呢是有沽水和抱秋水流经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两条水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白河和潮河。那路线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可以东出辽东，北通塞外，南抵黄河渤海。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地都是名副其实的水陆要会，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了就这两个地区作为代表和联系。
0: 嗯，哎，这个珠子，这个为什么我们这次选这个珠宝？因为考古界有一个说法叫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字母表，这是一个什么说法呀？
2: 就这句话是出自这个英国的这个考古学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啊。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考古学的泰斗夏奈先生啊，他也在自己的这个博士论文里边引用了这句话。那么这个珠子和陶器呢，它是这个就是考古遗址当中最常见的出土的。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汉以前啊，秦以前，然后包括新石器啊，然后这个那么就是它当时这个时代啊，地域和文化这个影响，它的这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2: 那么考古学家呢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来推断出这个就是背后的这个历史啊，包括文化等等这些就是说就是这些因素吧，它可以能推断出来。
0: 嗯，
2: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的字母，然后最后可以组合成一个单词或者是句子，这种能表现出背后的意义啊，主要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嗯，
2: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把这个北京地区和广州地区的这个珠饰就是放在一起，在一个这个展厅里边进行这个对比的展示。
0: 嗯，
2: 也可以让这个观众就是直观的了解到这个两地珠饰的这个材质啊、工艺啊，包括出土的规模啊、风格特征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共同点和它的这些差异啊。
0: 嗯，
2: 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两地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历史的概念给它结合起来啊，就更能感受这个两地的不同啊。
0: 嗯，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珠饰主要是路线故城的吗？还有北京地区其他的就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珠饰品吗？还是主要是汉代路线故城的呢？
1: 我们这次呢既有路线故城的，我们大概是从考古院借展了30多件，主要是路线故城遗址和周边地区出土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件是从首都博物馆借展的，它主要呢比如说金耳饰，然后还有一些玉坠，它呢就出自海淀的清河还有延庆这些地区。
0: 哦，这么多地方呢。哦，那么广东那边的呢？广东那边是也是涵盖广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是吗？
1: 对，广东地区的话，像因为广东的现在的番禺区，它是广州市的一个区。嗯，那除了番禺区之外呢，还有别的，比如说海珠区，这些区也出土了很多汉代的珠饰。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广州地区的

0: 朱氏呢主要是从现在的这个广州市的市域范围之内考古出土的。
1: 嗯，哎，那这些珠子它都是些什么材质的？刚才您说还是矿石的居多
2: 啊，因为这个有机类的材质它可能相对来说保存下来比较难啊，因为2000多年前的东西，
1: 珍珠这种东西保存不太容易是吧？
2: 对对对，那么主要呢就是比如说像水晶啊、琥珀呀、玛瑙啊、玻璃当然是这个最大类的啊，玻璃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这个石珠或者是这个玉珠，因为古代这个说白了有颜色的石头它都叫玉啊，这个玉的这个范围比较大，然后呢，北京地区出土呢也包括这些材质，但是大部分呢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单色的这种玻璃这种珠子啊，这种珠子，然后就是一看呢就是相对南方呢可能更粗犷一些，那具有这种北方的这种特色，那么广州地区的出土的珠子呢，就是大家可以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丰富多彩啊，然后呢也是大部分就是分为两大类，一种就是人造的，一种就是天然的啊，像玻璃啊、陶啊这种东西都是人造的啊，像这个玛瑙啊、玉髓啊、琥珀呀、然后石榴石、绿柱石，就是那个最好的绿柱石就是祖母绿啊，然后包括一些玉啊，然后还有这个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天然材质的啊，煤晶什么的，然后其中这个玻璃的珠子的占比是最高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玻璃呢也分为这个本土制造和这个海外进口这么两种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海外有进口，
2: 因为海丝嘛，它通过海丝进来的，因为这个像这个东南亚地区去欧洲那边，他们是最早这个生产玻璃的，要比咱们要早啊。然后国产的玻璃呢，主要是这个铅玻璃和铅背玻璃为主，就是它的这个没有那么通透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没有那么透亮。然后进口的呢，是以这个钾和这个钠钙还有这个钠铝玻璃啊，还有这种这个混合碱玻璃为主，它相对来说比这个本土生产的这种玻璃要透明度要高一点。
1: 哎，那个时候人们用这个玻璃是来做什么用呢？我都好奇。
2: 主要就是装饰用，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个它生产玻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不像
1: 现在。因为我知道玻璃窗到清代才有，
2: 对，那是后期啊。但是前期呢，主要就是还是以这种小的玻璃珠子
1: 啊，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顶多了是玻璃碗儿啊。因为
1: 那都已经非常珍贵了。
2: 对，我们
1: 那
2: 个展厅里也有一个这个玻璃杯子，小杯子
1: 啊，
2: 就是非常，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1: 哎，那种玻璃杯子是吹出来的吗？或者是什么拉出来的吗？因为我知道那个玻璃它的那个做法那几种吗？
2: 杯子它就应该有拉出来的珠子啊，杯子一般都不能拉了。
1: 所以就是其实广州地区和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的这个珠饰。它差别还蛮明显的哈，就是南方的可能更细腻婉约一些，北方的就是更粗犷一些。然后我看这个颜色其实也是琳琅满目的，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我看都很多。就
2: 主要是以这个绿色和蓝色为主啊，然后红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红色的大多都是这个玛瑙和玉髓啊，这种红色的比较多。
1: 所以咱们这次展览上也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哈。
2: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样咱们就从这个第一段开始讲起吧，就是第一章，刚才第一个单元说叫珠玑琳琅，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把一些这个大概的出土的一些珠子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是吧？
0: 是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先介绍了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然后再从这个给大家构建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呢，再去解读这些珠饰的一个概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展厅一进门，您会看到的第一组文物呢，就叫做红玉髓、水晶玻璃、玛瑙珠串。这个珠串
1: 红的，
0: 对，
1: 玛瑙的哈。
0: 一个是有这个玉髓玛瑙，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蓝绿色系的玻璃珠。那这个无论是双锥形的红玉髓珠还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它们都是具有典型的域外风格的这种珠饰，而且这一组珠饰的这个数量非常多，比如说玻璃珠就有240颗，然后绿色的这个玻璃珠是2颗，红玉髓珠呢有3颗，所以说它呢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就选择它呢作为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组展品，然后作为这个汉代番禺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一个见证。
1: 红玉髓、水晶。

0: 玛瑙玻璃珠串，那它到底是玛瑙还是玻璃呢？
1: 就是都有这些材质
0: 啊，
2: 它就是有哪种材质，它就把这种材质就放到这个展品名称
0: 上，
2: 对，它也都写上。
0: 这跟吃西餐似的，就是一个菜名好长，然后其实把里头配料全写上，是吧？啊，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混合的材质，等于是，
2: 对对对，
0: 啊，哈，是，就是说既有玛瑙的珠子，也有玻璃的珠子，是这意思吗？
2: 就是玻璃珠子是最多的啊，玛瑙和这个红玉髓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就几颗啊，因为玻璃相对来说还是要比玛瑙和玉髓更便宜一些。
0: 哎，那这个珠子是广东当地做的吗？还是说也是有这种交流的呢？
1: 这个应该，它那个玻璃珠应该是域外工艺制作的。
0: 域外工艺，
1: 对，因为它这个工艺叫做印度太平洋拉制珠。这个珠子呢，一个是它是用拉制法做出来的，当时广州的工艺应该是一次最多可以拉出1000多颗珠子。第二个呢，是它的这种特征，它叫做单材假玻璃珠。这种珠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气泡的，它的特征就是说明它是应该是产自大概现在的南亚，然后斯里兰卡这一带的，所以叫印度太平洋拉制珠。
0: 葛威龙在聊天室里头发了西汉的红玉水晶玛瑙玻璃珠串，但是呢，乍一看呢，这个珠子大体的颜色其实是个蓝色的，是吧？因为它湖蓝色的这个玻璃珠量是很大的，我看有240颗，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深蓝色的玻璃珠有140多颗，然后其实就是红玉髓只有3颗，但是是很珍贵的，所以说咱们就是红玉髓，然后有水晶，有玛瑙，有玻璃，等于把这些全给写上了。
1: 对，
0: 哎，你别说它这个蓝的配色，深蓝、浅蓝，还有一些绿色的，就是配在一起好漂亮。它那绿跟这个蓝其实也有点像，
2: 蓝绿色其实差
0: 不
2: 多，
0: 是
2: 不
0: 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对于有一些绿色，大家的判断就有的人说蓝，有的人说绿，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性格测试题是吧？里头有这个，所以它这个绿其实是有点偏蓝的。就我看的，就是其实是有3-4种蓝的这个颜色搭在一起，所以这个配色还是非常漂亮的哈。这串珠子还挺长的。
1: 对，这个应该推测是当时人佩戴的这个项链，然后这个蓝绿色也是因为，就是推测是沿海地区的先民他们对于这个海洋和自然的崇拜，所以更多的推崇这种蓝绿色系
0: 啊。斯努比说了，广州出土的珠是带有浓郁的东南亚印度洋异域风格，是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材质有很玻璃啊、玛瑙会比较多，是吧？向着阳光说了，说海上丝绸之路把我们中华文明往外交流了呀，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经海丝之路、西船，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互鉴和文化的传播。哎呀，李秀兰竟然问了一个问题，二位要好好的解答一下，说想问一下路线故城遗址。
2: 我们是在这个通州区东古城街1号啊，就是在这个
0: 就在通州，首先是在通州，
2: 对，通州啊，就是出了这个广渠快速路以后，然后往前走两个红绿灯左转，走就基本上就能看到了，走转再开一会儿吧。
0: 那就咱们公共交通有什么方式？其实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公交车的方式，等一下下半节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好吧？在第一个这个地方，还有一件咱们路线故城的叫蜻蜓眼玻璃珠，这是一件什么？

0: 常规的认识的，觉得可能北方小县城出土的这个猪是可能是不是比较单调，但是其实这个蜻蜓眼玻璃猪呢，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形状特别像蜻蜓的复眼，它的制作原理呢就是用这种单色的玻璃珠为母体嵌入了不同的玻璃，在表面形成了这种多层环圈状的纹饰或者是凸起。它其实最早是起源于古埃及十八王朝的，这个时候的古埃及人把它视为是通神灵的眼睛。等到了它传入中国了之后呢，它就逐渐融入了这种本土文化的寓意，这种护身符的功能就被削弱了，它在古埃及是当作护身符。到了中原地区的话呢，蜻蜓眼是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当中，因为当时没有实现本土的生产，因为是在战国后期了，蜻蜓眼珠实现了这种本土的生产。那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它作为异域的舶来品，这种稀缺性，所以决定了它的这个作为尊贵和财富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曾侯乙墓，这个墓可能大家非常熟悉，曾侯乙墓呢，他所在的那个国叫做隋国，也叫曾国，当时就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印证的是这个隋珠合璧的典故，合璧就是和氏璧，隋珠呢根据现在的学者推测，有说法就认为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应该就是隋珠的食物之一。
1: 我看的这个玻璃珠现在都是一颗一颗，它是成串的吗？还是说在一串里头它是在最中间的那个点缀的那个呢？一般是怎么用呢？
0: 像广州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呢，它呢一般就是有的是单颗出土的，然后有的它是在一串当中，就是复原的话它应该是一串当中的一个点缀。那北京地区出土的就路线这边主要还是单颗为主，没有发现那种像广州成串然后好几百颗这样的大体量的珠饰。
1: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注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急的那一秒。
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幺。

进展南北文脉与匠心巧思。这些穿越山海的珍宝究竟藏着怎样的汉代故事？精粹诸事又如何诉说礼仪信仰与文明互鉴？运河之上带您从一粒珠世跃进大汉风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以及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藏品部的曹补宇。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

地口出来要走上大概两站地的位置。玉溪银城说了，珠玑琳琅听上去就是专属珠宝的词汇呀，都是 bling bling 那些养眼的珠宝首饰。葛卫龙给我们发了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时期就

0: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哈，不过我就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我有点害怕。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时候戴的珠子之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耳环类的东西是吧？
1: 嗯，
0: 这饰品还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有珠子，还有些什么呢？
1: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耳当，耳当它就是当时秦汉时期妇女佩戴的一种耳饰，它呢有几种的这个佩戴方式，比如说它有那种比较细的束腰型，它就可以直接的穿过耳洞佩戴，然后因为它这个耳当中间它是也是有穿孔的，所以说可以穿绳。

0: 还有比如说朱氏他可以和那个高等级贵族的组玉佩，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他们那个、衣服的这个腰带处都会系这种配件挂饰，朱氏也是其中的一个点缀。
1: 哇，好漂亮。哎，那我就很好奇，那个时候就是这些

0: 这个样子哈。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一个叫做模压法，它呢这个就是先是在一个金属的铁棒上先敷一层陶土，然后烧制定型，这样它就是能够耐火，然后在这个把这个专用的锌棒放入到这个高温的玻璃液当中，把这个玻璃液拉出来，再放进陶范当中塑压成型，再经过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玻璃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玻璃耳当这种有造型的，一般都是用这种陶范模压的方式制作。最后一种呢叫做缠绕珠，它呢就是将这个烧软的玻璃条直接缠绕在金属棒上，再滚压成球，这个时候它的珠子表面就能看到这种横向的缠绕的痕迹。那为了便于冷却呢，所以这个金属棒上还会附着一层粘土，所以说这种珠子做出来的话，它的那个直径会大一些，但是也会不规整一些，而且上面是可能在它的孔壁上是能看到这种粘土这种土渣的痕迹的。
0: 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玻璃珠子三种技法，磨压法、缠心法和拉制法，这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玻璃珠的一些做法，是吧？
1: 对。

们本次也有展出，这两个也是因为这两个工艺呢比较复杂，然后呢出土的珠饰数量也很少，所以这也是本次来看展您可以着重观看的一个亮点。比如说这个绿色石花竹，广州就出土了两颗，我们本次呢是在一串大的项链上展出了一颗绿色石花竹。这个石花工艺呢，它是起源于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的印度，叫做哈拉帕。

0: 这个玻璃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比如类似于这个南瓜瓜棱形的啊，一个小珠子啊，所以那个就是取名为斐扬斯珠啊。然后还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啊什么陶珠啊、玉髓、玛瑙、琥珀、琉璃石、绿鹿石等等，这些材质都有啊。基本上那个大家常见的这些矿石的这些种类，在这个珠子上都能看到。
1: 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展览，格威龙之前发了咱们开幕的图片，我看咱们还就是请了一些人穿着这个汉服来展示，咱们这珠子真的好美啊！咱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展示，所以玉溪银城说大展现场还有着汉朝时期服装的姑娘，手中拿着珠饰，衣服的样式和色彩和纹样都是汉代的专属，真是太有。

0: 不同地方，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商路，更是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文化交流大通道。
1: 哎，那么说到咱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我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讨论哈，我们什么时候开放的？我们是实际上是去年的6月14号哈。
2: 是的，对，我们6月14号开的。
1: 对，那天
2: 快一周年了，
1: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那个很长的一个现场的这个直播啊，带大家了解了这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真的。还有博物馆开展了很多的活动，你们也非常辛苦，连春节期间天天都有，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刚才正好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哈，那海上丝绸之路，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什么样的，在古籍里头有些什么样的记载，尤其是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珠宝首饰怎么来印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呢？
2: 这个就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这个海上交通最早的这个记载是在这个《汉书地理志》里边，记载了这个就是汉武帝一直到这个莽辅政期间，这个朝廷派使团，然后携带这个黄金杂增，就是黄。

0: 而这个鸠鸟呢，它是有进食不噎的寓意在，寓意着老人进食顺利，身体健康。
1: 嗯，
0: 那授予了这个铜鸠杖手的老人呢，当时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和尊重，比如说官员是不得随意召唤他们的，商业活动免税，然后享有相当于。

0: 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全家康阳好物还有好多，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

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带孩子来玩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呢？给各位宝爸宝妈整理了亲子游玩专属清单，每一处都能让孩子玩得尽兴，家长轻松省心。首先是吉发农业梦想王国，作为秦皇岛家喻户晓的老牌亲子景区，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游玩项目直接翻倍， 彻底承包孩子一整天的快乐。这里有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展馆，能让孩子近距离认识各类农作物，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超可爱的萌宠互动乐园里，温顺的小动物随处可见，孩子可以零距离投喂、抚摸，体验治愈的亲子互动时光。还有超多无动力游乐设施，清凉水上乐园、四季采摘园，涵盖室内室外两大游玩区域。 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阴雨天气，都能放心畅玩，完全不受天气影响。在这里，孩子能沉浸式接触传统农耕文化，亲手采摘果蔬，一整天游玩项目不重样，真正解放家长双手，实现轻松遛娃。如果偏爱慢节奏、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 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温和清澈，小朋友可以尽情玩沙滩啦。还有温馨治愈的亲子绘本馆，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更能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 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洋乐园，这是一个充满童趣与艺术感的特色景区，以精致震撼的沙雕艺术为核心主题，景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巨型沙雕作品， 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了梦幻的沙雕世界。除此之外，景区还有刺激好玩的水上乐园、趣味十足的沙滩拓展项目、水上滑梯、沙滩寻宝、沙滩嬉戏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既能畅玩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 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 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十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以立法形式明确。
4: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

0: 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时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大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不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同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4: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5: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

0: 100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啊，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还演出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0: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金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建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骑行、野餐、散步，在城市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

0: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
1: 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身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心头宝藏。这段长城保留了更多原始风貌，山势险峻却不陡峭，徒步路线难易适中，沿着城墙石阶向上攀登，一路皆是美景。夏季山间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途中清凉舒适，完全没有酷暑难耐之感。看层峦叠嶂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村落尽收眼底，绝佳的山林视野让人豁然开朗。徒步期间，既能触摸长城城墙的沧桑纹理，感受百年戍边历史的厚重，又能尽情享受登山徒步的畅快与自由，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城自玉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

0: 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村落，感受园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浑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营、萌宠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推出古风夜游、长城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古风夜韵。除此之外，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整个暑期充满欢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1米2到1米4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60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

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

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

0: 年的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咱们居民健康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我这儿呢也查了一个数据，我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现在已经占比21%了，而北京的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占比也接近了16%。而65周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啊，有70%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1: 嗯，而且现在慢性病也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啊。
0: 对对，
1: 慢性病的这个病程长，危害大。日常管理是关键，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科学管理。近日，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鹿城、宋庄等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获批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层建设单位，获评老年慢性病防控创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
0: 其实关于慢性病到底怎么样防控，是一个全世界随着我

0: 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副中心基层医疗的提质升级，感受家门口有温度的健康保障。
1: 你看刚才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个数据，好多朋友说啊，北京老年人口就那么多了，的确是全国的老年人口，刚才说了

0: 他说我国慢病人数的群目和比例怎么样，就是我理解他的意思，比方说和国外相比咱们这个比例算高的吗？
1: 这是跟这个可能人口结构有关系，就是如果老年人口数比较多的话，咱们就

0: 我就是不查，哎，反正就是不疼我就逃，哎，我就一查，万一查出病还闹心。
1: 你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也这样，我不敢去查，这一查都是病，我不查我不知道，我心宽了。
0: 那不行，在这个。

0: 这个身份证和医保卡，
1: 嗯，
0: 这两个是用于咱们身份识别和医保刷卡签约来用的、啊。
2: 医保卡必须是实体卡吗？
0: 最好是带上实体卡啊、咱们现在电子医保卡也可以
2: 啊、医保电子凭证
0: 对，还有一些个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需要一个体检的预约单，但是这种个例按照属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要求，咱们老年人听从他们的安排就行。
2: 身份证也得带是吗？
0: 对，身份证是用于咱们身份识别的
2: 哦、因为咱们的政策要求，国家基本卫生公共服务的有关要求是65周岁以上的常住老人，所以光有那个医保电子凭证，可能和我们一般看病还不一样。享受每年一次的这个免费体检嘛，还得把身份证带上、啊。
0: 对对，身份证还有医保卡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小的提示吧，就是，老年朋友啊，在体检前一天，一个是要清淡饮食，另外一个要注意休息啊。另外一个要避免饮酒。

服务包呢，咱们从北京市的政策来要求，咱有一个基础的服务包。这个基础服务包通过这个医保刷卡签约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的这个享受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了。但是如果说想额外的。

0: 替大家都问一下，尤其现在越来越重要啊，在健康管理方面，咱副中心在老年健康管理方面有哪些探索，可以帮大家怎么管呢？韩主任，
1: 对，那个我们建设了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咱们这种健康大本营。2025年呢，我们首批试点鹿城、宋庄和梨园这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人呢少跑腿儿。然后我们去年已经全部的通过了这个市级的这个验收。
0: 这个健康大本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健康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
2: 就是档案啊，包括我们的每个家庭应该干嘛呀，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服务的。
1: 啊，对，是的，有很多的这个要求。那通州区呢，我们未来5年呢，也是争取要把我们所有的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要建成这个家庭。

0: 提醒等服务。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诊后的闭合管控，我们常态化开展健康的随访，按需预约体检。
1: 嗯，好，这所以到底怎么样去签约家庭医生，这是好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就是去了就能签证，还是说要特地的说一声我要签个家庭医生？
0: 是这样，我们在因为这个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对于每个辖区的居民来说，我们从建档那天都是动态的这进行完善，但是家医签约的目前是一年，就是他的签约的时间协议时间是一年的时间。
1: 好，所以去了就签上哈，一年再续一次。进入广告。
0: 是的。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通州区医指中心负责人韩娜，韩主任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谢燕涛，欢迎谢院。
2: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0: 以及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董英涛，欢迎董院。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了签约家庭医生的一个标志，他的社保卡上呢，上面贴了

不是这个概念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刚才说这个建立一个稳定的契约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头几年我们北京市卫健委在有一年519宣传的时候也提过这么一个口号，叫签约一个家庭医生，拥有一位医生朋友，可能这个理解会更好一点啊。然后关于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刚才韩主任和董院长都已经提了，其实我们也是去年创建了我们北京市首批的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推荐中心啊，也是通过这个创建呢来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

0: 居民提供更加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
1: 嗯，所以刚才先有家庭医生，然后有我们家庭医生这个诊疗中心啊，
0: 对，健康管理中心，
1: 就是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的家庭医生能够为我们的居民来服务啊。所以这个家庭医生和我们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说我生病了打个电话上。

0: 好像是裸奔了，哎，有的老人有这样的顾虑，二位在咱们的社区医院里有吗？
1: 就有老人说，哎呀，我不想签，
0: 就不想把自己的信息需要。

0: 工作人员能够知道咱们咱们辖区居民的这些健康档案的信息和家庭医生签约的信息，可能后续需要去联系的时候，也只有咱们家庭医生的团队的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咱们的这个居民，目的呢也是为了做好咱们的随访工作啦，做一些日常的健康宣教和提醒啊，不会说影响到咱们这个居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和一些信息的泄露的情况。
1: 嗯，这是信息方面。关于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所以想问一下韩主任，副中心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专科科室、专病的科室呢？
2: 好，通州区呢，咱们很多的这个社区呢，开设了这个叫专病门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看病呢，社区看病更加精准。这个专病特色科室呢，这个建设呢，就是

0: 病情不稳导致的这种重复的住院或者是急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筛查、诊断、治疗、包括康复、随访，就这些所有的这些环节打通了，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不用经常的往三甲医院的这些专科门诊去跑，在我们的社区就能稳稳当当的把我们的这些病管理好。
1: 嗯，哎，咱们今天的两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哪些刚才提到的比较特色的门诊吗？二位？
2: 嗯，谢院。嗯，
3: 好，那个。刚才这个韩主任说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特色专病科室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创

0: 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不用自己呢到三甲医院进行奔波排队或者挂号，只要经过我们家庭医生啊进行这个病情的评估，符合转诊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在转诊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预约转诊的。
1: 都可以转去哪儿啊？
0: 转是可以到咱们九。

0: 包括一些慢性病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或者一些智慧便民的服务，所以让我们的老人呢能够在我们的家门口享受的这种优质便捷高效连续的这种健康服务。
1: 嗯，那具体到鹿城和宋庄咱们各自的试点承担怎样的工作，比如说有没有哪些新增的内容让大家有一些全新体验呢？
2: 对，
1: 我们请谢远先跟我们说说。
2: 成了国家级的试点之后。
3: 好的，主持人，那个其实刚才韩主任介绍这个项目也是通俗易懂的也介绍了一下，就是他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的慢病健康管理。
1: 嗯，
3: 那么

健康需求，来更好的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多角度的这个健康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的这个需求。最主要的想说的是第四点，我们这个要持续的去推进我们这个医药联合门诊的这个建设。主要这个建设的目的呢，是为了刚才我们反复说的，我们老年慢病群体存在的这个，一个是

还有就是咱们要适量的这个运动，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呢，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老年朋友可以进行公园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八段锦呀、啊，或者是喜欢这个

0: 您别一意孤行，这个运动是不能替代药物的，是不是？
1: 对一些年轻人，他的超重的一些年轻人，他有的时候是通过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减重之后能够控制血压，所以还得听从医生的这个医嘱。
0: 所以您要是有这个想法呀，您也别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您直接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我这样行不行？没准医生就说可以，您试两个月啊。
1: 对，
0: 咱们不在意这个试两个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再看看呗。
2: 咱说到这个

0: 健康管理这个，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1: 是，
0: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副中心呢，我们的老龄人口数呢，已经占到了13.8%，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步的一个上升。近五年的时间，咱们翻了一倍。随着咱们老年人的这个慢病患病率，对患病率，然后咱们多病共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不要老年人呢要监测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家门口，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老年人的一个体检。有我们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是吧？有我们的家庭医生，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状况呢，包括随时的去更新在我们的电子健康档案当中。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呢，也会随时发布一些健康的信息，包括我们到重要的这种节假日或者这种天气，比如春季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也有专门的这种信息啊，给到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身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去走到我们的三甲医院，在。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人工听觉分会的委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耳内科分会的委员，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我们的郝新平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郝主任，说到这个听力呀，有些朋友就会讲了，哎呀，那跟我们年轻人没关系，那应该都是老年人的事儿了，我们听力下降啊，或者是我们有耳聋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是不是不尽然呢？说到这个听力，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吧。
4: 对的，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其实我们的好多的年轻人呢也有这个听力的出现问题的情况。
2: 您看我们经常啊会看到我们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地铁上，在公交上

0: 到大脑皮层，整个这个系统呢都会对噪音都会有表现，但最最主要的还是咱们首当其冲的是耳蜗毛细胞。
1: 耳蜗毛细胞，这是影响我们听力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是，
1: 说到听力受损啊，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特别喜欢放好大的声音来听这个音乐呀，或者是来听我们一些讲座呀等等等等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啊或者方式啊恢复我们的听力呢？
0: 现在咱们提到一个最最常见的一个话题，以及很常见的一个病，突发性耳聋。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发病率也挺高的，比如说上高中的小孩，他可能本身学业压力重，有熬夜什么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耳机这么刺激着，确实就是突发性耳聋的发病率呢比过去呢肯定是有所增高的。
1: 那他可逆吗？
0: 突发性耳聋如果治疗比较及时，大多数情况恢复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期呢，一部分的病人他就会有遗留一个听觉的障碍了。
1: 您说的这个听觉的障碍是不是我们就会听不清？
0: 打个比方，如果他只是一侧耳朵发病，那他这个耳朵也有可能就听不清。
1: 您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合，我们发现有的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们就说，哎，你小点声，小点声，他自己就会觉得，哎，我有那么大声吗？这是不是和他听力有关系啊？
0: 其实这个现象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见，因为我们的老年人他这听觉下降呢，他是缓慢的呀，他是慢慢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老年人呢，其实他还不承认他有这个听觉的损伤，他说我听力挺好的呀，你看我就大点声说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我的电视机放的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如果呢给他做一个听力学的检查，他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听力的损失。
1: 您看我们说到听力，我们现在戴耳机的人多了，我们现在噪音多了，我们现在可能暴露在噪音环境当中的这样的场景多了，那么我们老年人听力下降的情况也有。那么对于咱们国家来讲哈，我们听力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比以前好了呢，还是比以前下降了呢？
0: 首先是要从这种先天性出生的这种婴儿呢，就比以前少了。
1: 先天性的少。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基因检测技术啊，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优生优育。
1: 那么后天的呢，我们后天的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
0: 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突发性耳聋，这个数据是有的。突发性耳聋的发病率比以往明显升高。
1: 那么哪些人群他的年轻的时候就患耳聋的这个风险比较高？
0: 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良因素，还有一个全身的疾病。就比如说咱们老年人，比如说有三高的病人，那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会影响我们耳蜗毛细胞的血液供应。那么如果这毛细胞血液供应不那么对，那么他就会有可能就导致一个突发性的耳聋。
1: 岁数大了，肯定各个器官就是走下坡路了嘛，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听力下降是出现在什么年龄呢？
0: 一般来讲是60岁以上。
1: 60岁以上，我们的听力就
0: 不知不觉当中有可能有所下降，
1: 你的说话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
0: 老年人当中也有突发性耳聋哦。
1: 那他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突发性耳聋的老年人？
0: 老年人当中，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全身的情况是占的因素比较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有些老年人脾气
1: 特别暴，
0: 着急呀、生气呀、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因，生气、压力大，都是一个对我们听觉不好的影响因素。
1: 如果听力下降了之后，对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您给我们说说啊，我们听力下降了之后，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你比如说咱们年轻人吧，比如说上学的孩子，那么人家老师讲课，你可能有些东西就没有听到啊，
1: 对，听不清，
0: 就识别不清楚啊，
1: 对对对，
0: 有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在考听力，考英语的听力，那有可能你有些单词，
1: 没错，
0: 你就信息不能听全啊，还影响这个学生的学业呢，
1: 对，影响学业啊，影响分数啊，
0: 是。然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你听力不好啊，有的人家别人正常交流呢，人家别人信息就都获得了，你没获得，你还要再去重复，你还要再去 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去重复，
1: 对，
0: 其实对他。

0: 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影响的。
1: 那么老年人呢？
0: 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其实作为这个老年人群来讲，最最害怕出现痴呆呀。但是呢，我们这个听力跟痴呆是直接相关的。咱们这个大脑呢，其实咱们有一句，你这脑子越运越灵啊，听觉的刺激少了以后，你看老年人说话是不是就费劲了呀？
1: 是，
0: 你就得很努力的去跟别人说话，
1: 是，
0: 还得大声，还得专注注意力。
1: 对，
0: 这样就把我们大脑的其他的资源给占据了，大脑就不能放松啊。比如说我们听力很好的话，我轻松跟你交谈，
1: 对，
0: 那么由于听力不好呢，我很吃力，
1: 对，
0: 那么就需要大脑高度集中注意力，就会导致大脑的认知功能出现下降。还有咱们老年人那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说老年人年龄大了都人也都得有社交不是，但是呢你老听不见啊，
1: 对，
0: 你跟人别人说话老听不见，你是不是社交就不好啊？
1: 对，
0: 社交不好是不是也影响他的心情啊，情绪也受了影响，那对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是不好的嘛。所以我们关注老年人呢，其实关注老年人的听力也是很重要的。
1: 不光是在家里边哈，他听力不好容易引起这个大大小小的事件，其实外出的时候可能对于有些听力不好的老年人的这个家属也会特别担心，
0: 是啊，有的车过来以后你听不清楚啊，
1: 听不清，
0: 你也听不清楚这个声音的来源在哪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一些风险。
1: 关注听力，我们这期节目啊，远离听力的伤害太重要了。我们今天要请郝主任好好的给我们说一说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听力啊。我们先说说年轻人，您看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经常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无论在什么场景他都戴一个耳机，有的是这种耳塞式的，有的是呢扣在上面的，这种耳带式的。那么这种戴多长时间的耳机您认为就会损坏他们的听力？
0: 噪音对咱们耳蜗毛细胞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呢是刺激的强度，另外一个呢是刺激的时间。你比如说80分贝以上，然后呢又持续
1: 俩小时，
0: 你持续一个小时80分贝不得了，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不舒服了已经，
1: 就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被损坏了，
0: 对，受到了过度的干扰。对，
1: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就可以到医院去查一查呢？
0: 首先从防护来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噪音的时间。然后呢，如果必须接受噪音的场景呢，可以首先是选择一只耳罩啊，减少这个噪音直接进到这个耳蜗里去。其次呢，如果是必须接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听一会儿，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让这个毛细胞损伤的毛细胞的纤毛呢，再得到一些逆转，这样呢就会对咱们的听觉都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那您觉得我们有一些喜欢戴耳机的朋友，他们正确的用耳机听我们的音乐、听声音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这个耳机的音量就调得不能太大，尽量减少插入式的耳机，因为这个声音呢，直接在这个密闭的外耳道当中呢，它无处可去啊，分散不了啊，直接通过。

0: 接电话，您发现了吗？都用这个耳机来接电话哈，还有这种骨传导的。哎，我特别想请教您啊，这种骨传导的耳机对我们的听力会有伤害吗？
1: 骨传导的耳机最终它都是，不论是经过气导还是经过骨导，最终都传到了咱们的耳蜗毛细胞，受伤害的都是耳蜗毛细胞。
0: 所以骨传导的耳机，你也不要把声音开得特别的
1: 大。对对对，最终我们的听觉器官就是耳蜗毛细胞在起作用。
0: 怎么能够感受我们的听力受损了？尤其我们的年轻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我们可能听力有问题了呢？
1: 比如说，年轻人打了一晚上游戏，第二天觉得我这耳朵堵堵的、闷闷的，肯定是有点损伤了。
0: 有年轻人说我的耳朵有点堵有点闷，然后可能就找了一个采耳师就使劲的采耳啊。
1: 就是这种外耳道叮咛堵塞的这种情况呢，是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但也有比较少见的。其实很多时候生活当中遇到的，还是临床上遇到的，还是这个内耳的损伤。
0: 内耳的损伤那您说我们喜欢采耳的一些朋友，采耳会影响听力吗？
1: 采耳一般来讲不会直接损伤听力，但是采耳有一个风险，因为它采耳的器械不能是无菌的呀，主要是这种有可能通过器械就把这个外面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可能传到这个外耳道里去，有可能导致外耳道发炎啊，或者说长个霉菌啊什么的，有这个风险。
0: 那这种发炎或者长霉菌会导致我们的耳聋吗？
1: 这个是可逆的导致，但是你就痛苦啊，给患者带来了无形当中的痛苦啊，耳朵疼啊，流水啊，或者即使短暂的堵塞感，那不都是不舒服吗？给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0: 那什么样的耳聋是不可逆的呢？
1: 如果真正咱们刚才提到的内耳毛细胞损伤了，或者毛细胞再往上神经损伤了，一般来讲三个月以上完全不可逆了。
0: 所以您看，我们年轻朋友如果觉得耳朵发闷呀、发堵啊，而且经常性的，比如这一个月当中，哎，老是觉得发闷发堵，就应该抓紧时间就医了。那我们再说说我们老年朋友，哎，老年朋友不承认我有耳聋，经常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可能子女说，哎呀，您是不是耳背了啊？没有，我不耳背，我听得清楚着呢。其实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您发现他家里的电视开的声可大了，
1: 是
0: 您发现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嗓门能提高8度，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他就应该注意，或者子女就应该注意他有耳聋了呢？
1: 对，这时候就是应该带着老人来去做一个听力学的一个筛查。
0: 对，比如嗓门大了，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听的声音啊，哎呦，我真的是发现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尤其在公众场合，他看手机，比如说看手机的视频哈，咱们要是一般的看手机的视频，一个人听到的时候啊，顶多我旁边这人能听到，或者我左侧人听到啊，老年人坐在地铁上看手机的视频，我觉得半个车厢的人都能听见。
1: 对，
0: 这个现象也说明他有可能耳背了，
1: 有可能，
0: 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去就医了。
1: 对，还有其实我们这个子女啊，或者是家属呢，也要有时候关注一下老年人，他跟你说话老打岔，
0: 老
1: 让你重复
0: 啊，
1: 老啊，你说一遍老啊，又让你重复一遍，这种情况都提示他有可能听力有点损失，都应该做一个听力学的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适度的一个干预。
0: 怎么干预呢？
1: 就首先刚才咱提的不是三个月以上就不可逆了吗？
0: 对，
1: 三个月以内的短期内的病变呢，就是该怎么治疗还得用于通过药物治疗，有可能有一部分就得到了逆转，但如果已经发病三个月以上呢，就很少很难逆转了。那么根据听力损失的程度呢，我们可以佩戴人工耳蜗，佩戴助听器，再重者呢可以做人工耳蜗的手术。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6.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那么您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肯定不愿意戴人工耳蜗或者不愿意戴助听器啊，所以这些朋友就更应该保护自己的一些听力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没办法，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装修的工人，
1: 嗯，
0: 我每天在那个地里喳喳喳转啊，哎，那噪音太大了。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工作环境或者是喜欢比如说去蹦迪呀，比如说去喜欢 KTV 呀，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一个星期我至少得唱个两三次，我就喜欢唱歌。现在您发现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老人，比如六七十岁的老人特别有活力，我们一去 KTV 看上午的时候都是这些朋友在 KTV 练歌呢哈。那长期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1: 对，如果长期接触肯定是有影响，
0: 所以都应该关注我们的这个。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比如说除了这些方式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听力的。那么您像采耳啊，我们感染了可能会影响，那么我们游泳或者洗澡呢？我们经常游泳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会耳朵里进水呀，
1: 就是通过洗澡让耳朵感染的这个情况挺少的。洗澡呢它顶多充其量就是这个水呢经过我耳道往里进一点儿，大多数人咱们耳膜还是完整的呀，
0: 对
1: 呀，它这个水呢就不会进到中耳里边去。
0: 哦，
1: 但是咱们游泳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游泳的时候呢经常时不时的有可能呛水啊，呛水你这个水就可能逆行进入到，通过咽管逆行进入到我们的中耳里边去了。
0: 就是我们呛水的时候可能是鼻子呛了，
1: 对，它有可能唰的一下也有可能往耳朵里边呛，
0: 因为我们五官都是连着。
1: 对对对，是那个游泳的水呢，那它肯定不能是达到生理的程度啊，它肯定是脏的呀。
0: 所以游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呛水。那么我们洗完澡哈，我也有这个习惯哈，我们洗完澡之后总觉得这耳朵里有水，我们就会拿棉签使劲的斩呀斩呀斩这个耳道里的水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耳道吗？
1: 其实我们不建议把它弄得一点水都没有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只要我们感觉舒适的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我明显的觉得我耳道里就积水，我当然应该清理的。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感觉，那我们就正常擦一下，就我认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因为就没必要，咱们我耳道呢正常是有叮咛存在的。
0: 对对，
1: 那个叮咛呢对我们我耳道呢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没必要清得特别干净，反倒失去了我耳道失去了保护的作用。因为叮咛呢其实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油脂的成分在里边，它也能够呢堵塞一部分进到外耳道的异物，而且呢让它这个皮肤呢表面呢多少有点油脂呢有一定的抵抗外界的这种细菌啊病毒啊外力啊什么的，都可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们俗话说有点耳屎挺好的，其实
1: 挺正常的，
0: 挺正常的，
1: 挺正常的，
0: 没必要老去采耳老去掏它。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么如果有些朋友他堵得太厉害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到医院去吸一吸。
1: 对，我们医院看一下你是外耳道有问题呢、哦、你还是中耳有问题呢、还是内耳有问题呢。
0: 对，
1: 其实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病因的部位的诊断，到底是哪块出了问题。
0: 您看我有一个朋友啊，前段时间也到您这医院去看去了，他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他感冒了。
1: 嗯，
0: 他感冒了之后发高烧，大概39度多哈、啊，他烧了得有小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时候呢流鼻涕啊，难受啊，他就不停的在擤鼻涕，不停的在擤鼻涕。他说，大概他擤到10天半个月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右侧的耳朵听不见了。
1: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中耳炎。
0: 中耳炎哈、
1: 嗯，
0: 那为什么擤鼻涕还会造成中耳炎呢？
1: 因为耳朵跟鼻子也是相通的，我们医学上的学术名称叫咽鼓管。
0: 咽鼓管，
1: 对，就是鼻咽部跟这个鼓室、哦、跟耳朵的鼓室是相通的，
0: 是连着的，
1: 连着的。那么如果你这边有细菌啊、病毒啊、脓液啊、
0: 哦、
1: 如果你使劲擤鼻涕，有可能逆行进入到中耳，变成中耳炎。
0: 然后他就没及时治，他就去检查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耳朵里边已经形成了一个脓包了。
1: 嗯，
0: 这个脓包呢就把他的耳朵就堵住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听不到了，说他要需要做一个手术。
1: 对，有这种情况。
0: 那他的这个脓包是怎么来的？是感染来的？
1: 如果比如说咱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0: 嗯，
1: 很多时候呢耳朵还不会化脓，但是耳朵里会有积液了，也是由于这种咽喉管的堵塞造成的，肿胀堵塞造成的。
0: 嗯 嗯
1: 那么这积液如果老是不能自行吸收的话呢，就得做一个小手术，把这个积液呢排出来。
0: 排出来，
1: 嗯，让它通风引流。
0: 哦，
1: 其实咱们正常中耳跟咱们这个房间是一样的，
0: 是
1: 的，里边是有气体的，就跟一个小房子似的中耳，
0: 是
1: 里边是气体，如果里边没有气儿了，
0: 嗯，
1: 它就要产生问题了。
0: 所以我们感冒了之后啊，我们不要经常的去擤这个鼻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而且尤其是擤鼻子的时候，不要双侧鼻孔使劲捏住以后使劲擤。
0: 那它这个脓液吸出来了之后啊，它这个听力还能恢复吗？
1: 如果治疗的比较及时，
0: 嗯，
1: 还是能恢复的。也有那个治疗不及时的，最后彻底变成一个脓耳朵。
0: 什么叫脓耳朵呢？
1: 老流脓、间断流脓、持续流脓的都有。
0: 您看，我们还听到一个词儿叫耳底疮，
1: 就是咱们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好像好多人就是耳底子，他有耳底子，
0: 对，
1: 就是耳朵一个流脓，
0: 就是
1: 耳底子。老百姓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当时呀，他有急性中耳炎啊，但是他没有治疗及时啊，就变成一个慢性的、持续的流脓。
0: 哦，其实就是中耳炎。
1: 对，
0: 哦，
1: 化脓性的中耳炎，
0: 化
1: 脓了，
0: 中耳炎，
1: 对，
0: 结果它耽误了，
1: 嗯，变成慢性的。
0: 这种能治好吗？就天天这么流脓的耳朵？
1: 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条件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嗯，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人工听觉分会的委员，是我们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耳内科分会的委员，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我们的郝新平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郝主任，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哈，我们对我们耳朵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比我们十年前是不是进步了一大块呢？我们哪些疑难杂症我们都是可以治的，哪些听力问题是可以治的？
3: 你就比如说咱们最早的时候吧，刚才说的助听器跟人工耳蜗这两个技术呢，也是日新月异的在发展，它是一些电子产品在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电子生物技术嘛。还有我们耳朵里边，我们知道我们耳朵的中耳里边有人工听小骨啊，好多时候流脓听小骨也破坏了，我们还需要给它放一个人工听骨。
2: 那您的这个工作简直太细致了。
3: 对，我们都是显微镜底下手术。
2: 显微镜底下。
3: 对对对对、因为听骨都是几个毫米的，很小的。
2: 对对对、然后把几个毫米的东西给它置换进去。
3: 是的是的是的。有孔的骨膜还给它修补起来。
2: 那我们听力有的时候也是我们骨膜损害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3: 对的。我们你看我们人体的外耳、中耳、内耳。哪一个环节有问题，他这个听觉都受影响。外耳经常比如说外耳道疖子啊，或低凝双塞呀、外耳道长个小肿瘤啊，这是一个事儿。中耳呢，中耳疾病当中大多数是炎症，中耳炎是很大一个事儿，也有少数肿瘤的比较少，主要还是炎症的比较多。
2: 对对。
3: 那内耳呢，主要就神经性耳聋了。神经性耳聋咱刚才提到了，先天的也有，后天的也有，
2: 对，
3: 小孩的也有，老人的也有。
2: 对对对，而且
3: 这各个环节都有。
2: 是的，现在耳膜都可以恢复了，
3: 可以手术
2: 啊、真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我们尤其对这个科技的发展、医学的发展啊，真是刮目相看，速度太快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说：“哎呦，我就天天的听，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都戴着耳机。”听啊，我听着听着我都睡着了哈，我特别想去查查哈。那么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才能判定他的听力是不是受损了呢？
3: 这个首先他是要个就诊嘛，那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医生呢首先要做一个耳镜的检查，看看你的外耳道是不是通畅的呀、有没有东西堵塞呀，那么你中耳有没有炎症啊，骨膜有没有穿孔啊。然后呢把这个检查清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病人做一个测听听力学的检查，判断你听力有没有问题啊，你是传导的问题，你是神经的问题，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耳聋的性质、耳聋的程度都可以做到明确的诊断。
2: 那么怎么治呢？
3: 那咱们要根据病变部位，外耳、中耳、内耳不同部位，它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炎症呢，那当然咱们就看炎了。
2: 对，
3: 神经性的呢，你可以，咱们有激素的治疗啊，改看炎、看水肿、隐染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这都是我们耳科经常常用的一些手段治疗方法。
2: 那什么样的耳聋，我们就必须得配这个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了呢？
3: 你比如说听力中等损失以上。

0: 暗的就应该佩戴助听器了，尤其是双侧的。
1: 那么我们助听器哈，我们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理解哈，助听器其实就是一扩音器。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通俗的说是扩音器，但是呢现在的助听器技术是日益在发展呢。你如果单纯的扩音器，那你噪音也扩大了，这谁能受得了呢？
1: 没错，它也会影响。
0: 那么现在呢，它这个技术的手段发展呢，就要求把这个噪音降低，把你显听的声音放大。
1: 那长期的戴助听器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耳内的神经呢？
0: 不会的，因为我们助听器佩戴之后呢，都是要经过专业人士给你调试好
1: 哦，
0: 让你能够听见声音，然后又舒适，不能达到一个过度的刺激损伤耳蜗，这是不可以的。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经济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看我们现在助听器的种类特别的多哈，有这种耳背式的，其实有一些小挂钩挂在我们这个耳朵上，就是一个助听器了哈。也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挂在耳朵上也很难看，我还是人工耳蜗吧。人工耳蜗戴在我们耳朵里边哈，很多人是看不到的哈。那么也有些朋友说，人工耳蜗我戴不了，我觉得特别堵啊。一旦出现了中度以上的损伤哈，什么朋友适合戴助听器？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戴人工耳蜗呢？
0: 如果听力损伤

0: 分贝以上，尤其是双耳的，
1: 嗯，
0: 那么助听器的效果就要很打折扣了，
1: 嗯，
0: 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
1: 现在我们这人工耳蜗，可能大家会想哈，人工耳蜗是什么原理啊？我们长期佩戴的话，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外耳道呢？

0: 别的治疗也可以逆转嘛，
1: 也可以逆转。
0: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慢性的，如果都已经超了三个月以上，这个慢性的轻度的耳聋呢，我们就要定期的给患者检查听力，他需要半年就来一次医院，来做一次听力学的检查，对这个听力进行随访。然后呢，尤其那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得注意这个耳朵的听觉的保护了，噪音啊，药物啊，不良刺激啊，你全身的情况啊，高三高啊，熬夜啊，压力大呀，这个都是对耳朵有损伤的因素。
1: 那您说这耳鸣和我们的听力有关系吗？有些朋友说我熬夜，我连着熬了两宿夜，我赶东西，我写东西，我晚上三点钟我写完了，我突然间从凳子上一站起来，滋儿就开始耳鸣了，他也会很害怕啊，他说我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会影响听力吗？会影响我们的耳神经吗？
0: 是这样的啊，耳鸣的出现说明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听觉传导通路出现了问题才会有耳鸣。那么在临床上呢，耳聋跟耳鸣的80%还是先伴随的，80%的病人耳聋跟耳鸣是先伴随的，只有20%的病人他单纯耳鸣，他没有听力下降，这种情况比较少，大多数情况是伴行的，都是由于听觉系统出了问题，
1: 所以有耳鸣的时候就应该警惕起来。
0: 对，那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熬夜写东西，哗，耳朵都闲起来了，就身体已经提示你要休息了，
1: 要睡觉了。
0: 对，要睡觉了，不能给他这个听觉系统、耳蜗系统、毛细胞过大的负荷，
1: 压力原来还能造成耳聋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0: 好多人，你看老年人来了，哎呦，我们家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突然这耳朵就堵上了，一着急一上火，所以这个压力对咱们这个人的整个这个系统的调节，有的人一着急上火不是心梗吗？
1: 对呀，对呀，
0: 都是这个情绪，它整个这个神经调节起着作用。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就像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
0: 是的，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可能其他的神经紧张的时候，也会影响你的耳神经。
0: 是的，
1: 啊，有的人是走耳朵，可能有的人我们就走血管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可能你就脑梗了，或者心梗了，或者出血了，哈。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放松心情，哎，不要压力过大，不要经常熬夜。啊，不要经常 K 歌哈，可能这个都对我们的听力是有会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要说的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听力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哈。
0: 是。
1: 所以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也想请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科的副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啊，我们的郝新平主任，也是我们的医学博士，您是专门研究我们的听力的哈。那么您再给我们朋友们总结总结哈，我们想保护听力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0: 那么现在咱们归纳总结起来呢，我们肯定是把我们的全身情况调好，然后呢放松心情，不论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适度的放松，放松心情。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的老年朋友呢，我们把全身情况调理好啊，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该吃药就得吃药，应该把它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代谢水平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少接触噪音，然后有的时候呢咱们吃药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吃药的时候呢，也看一下有一些药物是明显的对耳朵有毒的，我们看有没有替代品。
2: 对，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哎，您看现在我们朋友们特别注重保健哈，我们保健呢，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沏一些保健的水哈，或者我们补一些维生素等等哈，说到耳朵保健，哎，我们还真没听说过哈。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郝主任，我们的耳朵要想把它保养好，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其实我们的耳朵这方面呢，说是耳朵，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的情况，咱们的工作生活要安排好，合理的工作，然后愉快的生活，这个是重中之重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呢，在我们耳朵已经出现一些提醒情况的下，比如说熬夜了，熬一会儿夜然后耳鸣了， 或者是说打完游戏以后耳朵堵了，
1: 嗯，
0: 或者是有时候着急上火以后突然觉得这耳朵蒙上了，这种情况都是应该及时就医，
1: 及时，
0: 因为好的时候这个病变呢还是可逆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消灭掉了，
1: 是
0: 的，就不要让它演变为一个不可逆的情况。
1: 是的哈，您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哈，他已经有了轻度的这个听力障碍了哈，他放的手机的声音很大，电视机的声音很大，这时候您建议他是把声音缩小一点呢，还是说他维持住一个什么样的音量就可以呢？但是他听不见呀。
0: 这个维持音量呢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如果听力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干预。
1: 干预，
0: 对，
1: 哦，
0: 有的时候该戴助听器就需要佩戴助听器，
1: 是的，
0: 减轻大脑的负荷。
1: 哦，减轻大脑的负荷，这个太重要了啊。
0: 有的时候呢，可能严重的这个听觉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社交、社会生活、工作，这时候呢该佩戴人工耳蜗，还需要做人工耳蜗的植入。其实我们现在的理念呢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听觉的导演、
1: 这个太重要了，
0: 从胎儿到出生、

0: 没错哈，您看哈，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爱耳日呢哈、
1: 嗯、
0: 这爱耳日除了耳朵本身以外，其实听力在爱耳日当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内容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远离噪音，
1: 是
0: 远离噪音，远离这样的不好的一些场所哈、
1: 嗯嗯、
0: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堵一堵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1: 那倒不是，坐飞机的时候呢、哦、还是应该不停的。为什么人家飞机上经常供应餐呢？餐啊饮啊、
0: 哦、
1: 就是为了让你不停的做通咽的动作，让咽喉管的开放、
0: 哦、
1: 让使得这个中耳的气压跟外界平衡、哦、因为有的人坐完飞机以后突然耳朵疼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嘛。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这个咽喉管没有及时的把中耳的压力跟外界的压力调节起来、
0: 嗯、啊，所以今天呀、啊、跟您聊完了之后我们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哈、啊、哎，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听力，我们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标准的动作啊、
1: 嗯、
0: 我们的咽喉管，我们的五官和我们的耳道的关系，哎，我们都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了。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郝主任能够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多说一些我们怎么保护听力，保护耳朵，我们如何让自己健康生活的一些科普知识。好，非常的感谢您郝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

0: 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0: 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
1: 净，干
0: 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物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 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

0: 另外山楂酸枣仁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儿，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时间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

0: 时。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节目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问到说啊，这个暑假想要遛娃的时候，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赶海玩小众的景点该怎么规划。更有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各大景区的新玩法、新活动和专属福利。那么为了全方位的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0: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2: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海风习习，一点不闷热，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其次是资源优势，山海湖成滩湿地全覆盖，有海有山有长城，文旅业态特别丰富，不管

0: 第六类是长城文化体验线，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人文风光的游客。
1: 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啊，可能真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备受期待的青海的一个赶海线。那么这个呢，可以也说是咱们秦皇岛的一个招牌玩法。超超也帮我们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包括从免费的沙滩啊，再到收费的景区，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0: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鸽子窝公园。鸽子窝公园是华夏十大最美日出观赏地，来秦皇岛看日出首选这里。除了日出，鹰角亭观海，湿地滩涂赶海挖蛤蜊，捡小螃蟹，乐趣十足。园区里的花海、木栈道也很适合散步，清晨6点到8点游玩最佳，人少凉快，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逛。浅水湾海水浴场完全免费开放，沙滩平缓，海水清澈见底，没有暗流，安全性极高，特别适合带孩子踏浪玩沙子、捞小鱼小虾。岸边有木栈道、露营草坪，自驾停车方便，是本地市民日常遛弯、周末休闲的首选。另外还有西浴场加东山浴场，位于市区中心，交通超便捷，公交直达，不用跑远就能感受海边风光，适合傍晚散心，饭后遛弯、海边骑行，吹海风特别惬意。除此之外，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是全网爆红的网红海边景区，蓝白圣托里尼风，随手一拍就是海景大片，白天有海边秋千、海上栈道、网红打卡点，晚上是精华篝火晚会、海上实景演出、灯光秀、烟花秀，氛围感直接拉满，夜游必去。还要给大家推荐鱼岛海洋温泉景区，这里是一站式青海度假地，既有原生态沙滩，又有大型水上乐园、温泉泡池、玩海玩水，休闲一体，不用辗转多个地方，适合全家玩一整天。另外就是乐岛海洋王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海洋动物表演、水上滑梯、造浪池、沙滩游乐项目、萌宠互动全都有，年轻人和孩子能嗨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1: 那说了这么多海边的玩法啊，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说咱秦皇岛哪些海边区域他赶海收获更多呢？可以收获一盘小海鲜什么的呢？
0: 技巧其实首先就是赶海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大潮退潮后收获最多，带好小桶、铲子、雨鞋。鸽子窝浅滩、浅水湾、金梦湾海滩都是赶海好去处，切记要注意安全，不要往深海区域走，爱护海洋环境，不随意捕捉保护动物。

0: 还没太甜。那超超，你刚刚给我们推荐的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汉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板场御景区，它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有峡谷、溪流、长城遗址、天然溶洞，夏天洞内温度只有18摄氏度，格外清凉，还能体验山间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0: 嗯，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啊，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一些。那么超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详细的推荐一下咱们秦皇岛带孩子来玩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呢？
1: 给各位

县是激发农业梦想王国。作为秦皇岛家喻户晓的老牌亲子景区，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游玩项目直接翻倍，彻底承包孩子一整天的快乐。这里有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展馆，能让孩子近距离认识各类农作物，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超可爱的萌宠互动乐园里，温顺的小动物随处可见，孩子可以零距离投喂抚摸，体验治愈的亲子互动时光。还有超多无动力游乐设施，清凉水上乐园、四季采摘园，涵盖室内室外两大游玩区域。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阴雨天气，都能放心畅玩，完全不受天气影响。在这里，孩子能沉浸式接触传统农耕文化，亲手采摘果蔬，一整天游玩项目不重样，真正解放家长双手，实现轻松遛娃。如果偏爱慢节奏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温和清澈，小朋友可以尽情玩沙滩啦。还有温馨治愈的亲子绘本馆，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更能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洋乐园，这是一个是充满童趣与艺术感的特色景区，以精致震撼的沙雕艺术为核心主题，景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巨型沙雕作品，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了梦幻的沙雕世界。除此之外，景区还有刺激好玩的水上乐园，趣味十足的沙滩拓展项目，水上滑梯、沙滩寻宝、沙滩嬉戏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既能畅玩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3: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4: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5: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 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

0: 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0: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惊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建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尘世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棒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身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心头宝藏。这段长城保留了更多原始风貌，山势险峻却不陡峭，徒步路线难易适中，沿着城墙石阶向上攀登，一路皆是美景。夏季山间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徒步途中清凉舒适，完全没有酷暑难耐之感。登高俯瞰，层峦叠嶂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村落尽收眼底，绝佳的山林视野让人豁然开朗。徒步期间，既能触摸长城城墙的沧桑纹理，感受百年戍边历史的厚重，又能尽情享受登山徒步的畅快与自由，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城自玉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
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

0: 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1: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营、萌宠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推出古风夜游、长城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古风夜韵。除此之外，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

0: 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很好，活动很多，也很精彩，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0: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0: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

0: 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1: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

0: 玩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